0: 便说了句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

0: 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浩瀚。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

0: 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2902908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最近啊，这两天呢，虽然凉快了一点点，但是这个凉快呢，都是对比之前的四十好几度哈。总体来说呢，还是非常热。最近呢，就有这个田小新开始夏日送清凉了。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呢，内江的气温依旧是居高不下，田城大地热浪袭人。在7月28号，一场专门为城市奔跑者们准备的清凉如约而至。
0: 在当天上午9点，万达广场里边呢，人就比较多了。市委社会工作部会同市场监管局、市邮政管理局、市交警支队、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司法局、市卫健委、市河南商会等，将关爱与凉爽就送到了50名外卖骑手的身边。
1: 来关注一下怎么送的呢？在现场呀，工作人员将一份份清凉大礼包递到骑手们手中，有冰袖、防晒面罩、速干毛巾等防暑物资一应俱全。那么礼包当中呢，还贴心的融入了本地企业生产的金四方无花果茶等本土特色饮品。
0: 是接过这个清凉包的外卖小哥说啊，这几天单比较多，天气又很热，这些冰袖和饮料来得非常及时哈。他拿到之后呢，马上就拧开一瓶水喝了下去，在驿站内稍作歇息。
1: 是的，那除了送去物资呢，现场还变身于安全与维权课堂。市交警支队的民警结合夏季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特点，现场讲解雨天安全骑行和交通事故应急处理知识。那么市人社局、市司法局、市总工会分别设置的咨询台，针对外卖骑手们关心的高温补贴申领、中暑工伤认定、灵活就业、社保参保等问题，工作人员也是一一耐心解答，为他们的权益保障撑起遮阳伞。
0: 当然了，这股清凉风呢，还延伸到了内江经开区的快递企业职工之家。在这儿呢，慰问组也为100名快递员送去了同样丰富的防暑的物资。田小新，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词儿比较新哈，是咱们内江新就业群体党建特色品牌。据悉呢，从7月以来，内江持续遭遇连续性的高温天气，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40度以上。7到8月期间，市委社会工作部呢将统筹有关部门、平台企业，持续的开展普惠慰问、政策宣讲和权益保障服务。
1: 那除了集中慰问，全城也化身成为清凉服务站。目前依托工会驿站设立的71台爱心冰

0: 柜已经是在田城的大街小巷上线了，免费为我们的户外劳动者提供冰水。万达田城港湾快递职工之家等阵地也升级了服务功能，每日免费供应冰水冰糕，并且呢还提供空调休憩和应急药箱，确保新就业群体热可纳凉，可喝可以去喝水，累呢也可以去歇歇脚。
1: 是的，从单向的物资发放再到双向的暖心赋能，这场送清凉不仅缓解了夏日的酷暑，更让奔波在田城街头的骑手和快递员们感受到了城市的尊重和温度了。关注完了田小新，再来关注到这个上学有关方面的消息啊。从幼儿园到大学，其实都有资助的，
0: 是的，
1: 一定要了解到了。
0: 那么来关注一下，在日前教育部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据介绍，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那么哪些学生可以享受资助？资助标准又是如何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首先呢是这个学前教育阶段，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呢，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幼儿园的这个儿童保育教育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的免除水平，来相应的减免保育保教的费用。2025年学前一年免除这个保育教费的政策呢，惠及是超过了1400万的在园儿童了。
0: 嗯，那还有就是义务教育阶段，来关注。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地方计划。2025年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
1: 接着呢，就是中等职业教育。2025年起，中等职业教育呢，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的学生纳入了国家助学金的资助范围。2025年，20000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呢享受到了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到了国家的助学金。
0: 再来关注到普通高中，2025年起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2300元。2025年465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杂费。
1: 嗯，再来关注到高等教育阶段。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的这个标准，硕士生呢由每年8000元提高到了10000元，博士生呢由之前的10000元提高到了12000元。
0: 那么2025年21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1: 嗯，是的，从2025年的数据方面来说呢，全国学生资助的资金投入呢是超过了390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呢超了14%，财政投入呢约2400亿元，占到了资助金额的总的60%，是它的主要来源。那么更值得关注的是啊，从2025年呢，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金额就已经达到了1277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4%，占到了总金额的1/3。
0: 是的，2025年学生资助资金投入持续增长，财政投入始终占据主导的地位。再来关注到管理水平方面，2025年教育部持续的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
1: 嗯，是因为这个已经7月30号了嘛，哈，再往后一点点呢，可能就会再开学了。现在很多人在假期期间哈，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广告，就是助学贷款，而且呢，它的这个周期很长，最长呢是可以达到20年左右，所以呢，只要你能考上，就有各种办法能够去读了。
0: 加油吧，孩子们！

0: 一顿小烧烤。
1: 熄火了，救命啊，
2: 这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上个时段说嘛，这个刷抖音差点把自己的这个10万块钱给刷出去啊。
1: 嗯，
0: 咋回事呢？哈，回忆起几天前的那场经历，东兴区居民龙女士仍然觉得很后怕。她说，要不是民警来她家来得快，她半辈子的辛苦钱就没有了。
1: 来关注到7月29号，记者从内江市公安局东兴区分局获悉，东兴派出所日前快速出击，成功处置一起冒充抖音客服的电信诈骗案件，为受害人紧急止损10万元。
0: 这事儿咋回事呢？是发生在7月中旬，东兴区派出所呢就接到一个反诈高危的预警，说的是辖区的居民龙女士正遭遇冒充抖音客服的诈骗，极有可能大额转账。那么社区的民警辅警立即联系到了龙女士，但是呢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情况紧急，民警呢迅速的调整策略，转头去联系她的女儿。那么经核实呢，龙女士已经被诈骗话术深度蒙蔽，不仅泄露了短信的验证码，还在骗子的远程诱导下准备转账，受骗流程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把钱给人家打过去。
1: 那事不宜迟啊，民警当即驾车接上了龙女士的女儿，火速赶往其家中。抵达的时候呢，龙女士仍在与诈骗分子通电话，步步这个紧逼啊对方，是诱导她下载什么陌生的 APP， 操作她的银行卡信息，完成人脸识别，企图转走其卡内的10万块钱。民警呢果断上前制止所有的操作，当场挂断通话，彻底切断这个诈骗的诱导链路。稳住现场之后呢，民警耐心的拆解冒充客服退款进行理赔呀的这些完整的套路，逐一讲解验证码泄露，还有人脸核验、下载陌生软件等环节的安全风险，让龙女士是彻底的认清了，这就是一个骗局，不是所谓的什么抖音客服，是假的，是别人冒充的。
0: 是的，为了彻底消除隐患，民警也是现场指导龙女士拨打银行的客服热线，并全程陪她呢去到银行的网点，紧急办理银行卡的冻结、密码重置等手续，全方位的守护资金的安全。那么得知自己的积蓄险些就被全骗走了，龙女士在后怕之余呢，也对民辅警的快速反应和尽心的守护连声道谢。
1: 所以呢，警方就提醒了，冒充抖音电商等平台客服，以订单异常、理赔退款、账号冻结为由，索要验证码、下载软件、人脸核验或者是转账验资，均是典型的诈骗话术。市民务必要坚守3不一多原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泄露自己的短信验证码，不随意转账汇款，多方核实。如果说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10，守护好自己和家庭的钱袋子。
0: 是的，往往在这些时候呢，咱们的民辅警就发挥着这个救世主的作用哈。
1: 当然自己一定要是多个心眼儿，多多的去注意到这些方面的问题。其实我之前也接到过冒充支付宝客服的这个骗子，差点也把这个验证码，他都问我要验证码了，后面又说太麻烦了，我不要了啊，就不给你说，然后他又给我一次又

0: 又一次的打电话，最终呢，我还是坚决没有把我的验证码交给他。如果说我把我的验证码交给他的话，我的这支付宝里边的几毛钱可能就被转走了。
1: 对，你也可能会接到咱们民警的电话哈。
0: 对的。
1: 但是现在有一个机会啊，可以成为这个民警警察团体的一员了，成为一份子。因为呢，在这个今天起就昨天就今天就可以报名了啊。
0: 嗯。
1: 公安局、市中军分局会招聘35名警务辅助人员。
0: 是的，来关注一下，因工作需要，按照内江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警务辅助人员使用管理办法和上级有关规定，遵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内江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决定面向社会招聘警务辅助人员。
1: 嗯，是哈，这一次呢会招聘警务辅助人员35名，但是呢有一个限制哈，都是要男性，里边岗位还比较的丰富哈，我们简单给大家分享几个吧。首先呢，他这个学历要求都是具有高中及以上的文化程度就可以了，年纪呢是18到35岁，部分呢可以扩展到40岁哈，有第一个工作呢就是协助治安管控、安保维稳、应急出突等等工作，这个呢就是男性，而且呢身高是不能低于1.7米的。
0: 是的，而且呢我看到有3个岗位呢都是只限于男性的啊，身高都是同样是不低于1.7米。那还有的话呢，就是第二个岗位呢是要协助新媒体采编、设置、运维工作，要熟练使用摄像机、相机以及各类的后期软件，具有一定的新闻稿件采写能力。
1: 嗯，这个岗位呢只有1名。刚提到的这个协助治安管控，这个呢它是要招33个名啊。那么第三个岗位呢是这个驾驶冲锋舟和巡逻艇，这个呢你就必须得有证书才可以去了哈。
0: 对，这个年龄就是18周岁到40周岁。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试任证书，还有熟练的驾驶冲锋舟以及巡逻艇。
1: 嗯，是，同样身高要求也是有的，不能够低于1.7米哈。那么在试用期呢，这个会发放基本工资，试用期满呢，正常履职并考核合格之后，月平均工资不会低于3200元，还会给你交五险一金哈，具体的薪酬将会按照相关分局的规定进行执行。
0: 嗯，那还有。有的话呢，有这个其他待遇是统一的，配备必要的一些执勤服装装备，还有呢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享受带薪年休假等等，统一购买五险一金、人身意外伤害险，定期组织健康体检。
1: 嗯，是的哈，再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这个去会遇到哪些这个考核哈。首先呢，第一个身高是硬性标准，3个岗位都不能低于1.7米，然后呢必须得是男性哈，然后呢还会有一个小考试。
0: 对的，那报名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吧。2026年7月30号至8月7号是工作日的时间段，上午9点钟到11点30分，下午3点钟到5点钟。那本次考试报名呢是均采用现场报名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呢一定要去到报名地点内江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正公室611室，也就在内江市市中区石阳大道的678号这个位置去进行报名。
1: 嗯，是的，这个考试的内容呢包括了笔试和面试，其中呢笔试成绩占到总成绩的60%，那么面试成绩呢占到这个总成绩的40%。相关的科目呢就是综合知识啊，这个和事业单位考试是一样的。
0: 嗯，
1: 笔试成绩的满分呢是100分了。
0: 是的，所以呢大家一定如果说有需要去了解到的哈，也同样可以下载到我们的爱内江，在爱内江上面呢搜索这相关的一些消息就可以找得到。那同时呢还有这个体能的一些测试也是需要去参加到的，而且呢体能测试的话，参照公安普通高等院校招生体能测评项目及标准设定达标标准，体能不达标也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
1: 对的，有这个1000米跑、立定跳远、纵跳、摸高等等，感兴趣的朋友们哈，一定要记住去关注到这个信息了。
0: 可以拨打到咨询电话0832-2098-620，0832-2098-620。
1: 是的，一共要招聘35名警务辅助人员哈，一共有3个。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29081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215-6699。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内江一星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主播，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运营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蒋老师，联系电话13330696611，13330696611。
6: 再来关注四川椰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财税顾问，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储备经理，年龄要求27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400至3万元。
6: 还要招聘1名外勤会计，年龄要求27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69773262，13669773262。
7: 再来关注内江市绿和农贸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配种技术员，1名分娩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3568513881，13568513881。
6: 再来关注到内江德康农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养殖技术员，主要是分娩和配怀，还有1名厨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7: 还要招聘

0: 实名养殖饲养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994971597、1994971597。
1: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临时检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0: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1: 资中县乐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0: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

0: 夸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 CNC 编程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人力资源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8892770027，18892770027。
0: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3541518553，13541518553。
1: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旭源机床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学徒，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541180706，13541180706。
1: 再来关注四川夏月孤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简餐部、3名营销部，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6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秦老师，联系电话13198085855，13198085855。
0: 再来关注内江红星医院，他们要招聘2名内科执业医师，2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徐老师，电话18990550098，18990550098。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高家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带货主播，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电话13518488777，13518488337。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文秘主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8783295969，18783295969。
0: 内江多多优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7380777535，17380777535。
1: 再来关注四川信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业务主管，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0: 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贾老师，联系电话18553207265，18553207265。
1: 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0: 再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7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
0: 再来关注四川文图跃迁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工业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21300445，18321300445。
1: 再来关注内江医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内江军舰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精神科医师，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5828841220，15828841220。
1: 再来关注到威远县平发汽车修理厂，他们要招聘2名汽车维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18990533106，18990533106。
0: 再来关注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川南片区销售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3万元。
1: 还要招聘5名维保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维保学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后勤，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6149，1872811614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

0: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

0: 满屋。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内江。

0: 29081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566699。

0: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下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好的，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这个首先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件事情啊，就是前不久呢一直有这个消息的传闻，说是这个智驾小蓝灯将会被禁用啊。那针对到这个近期热议的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传闻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做出了正式的回应啊。这个部分车辆安装的小蓝灯虽然说是用于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辅助驾驶的一个工作的状态，但是呢当前存在着明显的灯光滥用的情况，比较容易引发到安全方面的风险。相关的部门呢将会进一步的规范到车辆的灯具安装使用等等的一系列的情况。
2: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官方就指出啊，夜间开启小蓝灯容易对其他道路参与者呢产生一些比如说眩光呀、观感刺眼，尤其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那同时呢，亮着蓝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周围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反而是抬高了路面的通行风险。
1: 嗯，没错。从标准的层面来看的话，现行的 GB4785-2019 的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的装置的安装规定当中呢，车辆的外部灯光仅仅是允许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蓝色呢并未纳入到法定的许可的色域当中，并且呢标准罗列的26类的合法的车载外部的灯具当中呢，也不存在着智驾外部状态指示灯这一个品类。这意味着车企呢自主加装的外置小蓝灯呢，长期处于合规的一个灰色地带当中的哈。
2: 是的，那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自2026年7月27号起，国家对新认证车型禁用小蓝灯，已有多家车企接收到该项准入管理要求。吉利汽车呢回应称，将严格遵循国家规定，等待进一步要求。蔚来副总裁马林也公开表示哈，那么部分的小蓝灯比尾灯还要亮，让售后车呢看着是比较刺眼的，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1: 嗯，没错。那么值得车主安心的是啊，本次的管控呢聚焦到了新车的公告认证环节，已经完成上牌登记的存量车辆呢暂时不会强制的拆除或说关闭。全国的汽车标准化的技术委员会呢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之下开展GB4785的标准制定的修订工作当中，并且呢配合加强激进式的产品创新设计的准入审查和测试的验证。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在本周将要上市或者说亮相的新车了哈，
2: 新车相关的消息开始了。
1: 在此前呢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在本周要上市的新车其实还是蛮多的，包括说有这个小米的 Sky No More 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鹏程的 N90
2: 和 N90 Max
1: 和 N70 Max 啊，然后呢包括说这个名爵的07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新车都会在本周进行这个预售啊。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这款车呢，我们在前期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简单提到过哈，这款车叫做神行者8啊。这提到这个名字，就不然就是不由自主的就会联想到一个豪华品牌，叫做 Randall River。

就卢浮啊。那神行者八呢，其实它是定位于豪华科技全地形 SUV。这一次呢，这个它的一个外观造型方面呢，我们也会着重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包括说它的一个空间呢、智能座舱与舒适性的配置的一些内饰方面，来看一看这一台兼顾到越野底子与家用舒适的新车，座舱方面究竟。

0: SD 护锁式大灯，一眼呢确实能够看出它的这个家族的血脉。那还有呢，尺寸是长宽高5米1、2米05、1米89，轴距达到3米04，宽大车身为车内超大空间打下了基础。外观呢有五款的一个常规车漆，三款首发限定专属的配色可以选择，光影质感还是非常的满的。
1: 对，没错啊，这个神行者八呢，以前是路虎旗下的一个相当于系列啊，神行者系列啊，所以呢，现在把这个系列单独给拎出来来。
0: 是的，我感觉它是跟路虎感觉有点几乎一模一样的感觉。
1: 不要说这样的感觉，就是就是啊，这款车它就是换了一个比较新能源化的一个外观，
0: 嗯，
1: 然后呢，底子方面的话，依旧是处于路虎的一个平台当中的。
0: 是的。
1: 这款车呢长得就是非常好看哈，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看起来现在有点不太像神行者的系列了。
0: 那像什么系列？
1: 反而有点像卫士的系列
0: 哦，
1: 因为整体它的那个比较宽厚的车身啊，确实是比较符合到卫士的那种就是比较敦厚的那种感觉哈。
0: 嗯，
1: 再来关注到车内的内饰方面呢，是融合到了新能源车的一些科技感在里边了。46.3英寸的 8K 的 mini 的 LED 的远端屏横向贯穿到了这个仪表台，然后呢再搭配到了15.6英寸的一个中控屏，后排有17.3英寸的一个吸顶的大屏。在硬件的层面呢，神行者八呢是全球首搭了高通骁龙的8397的车规芯片， CPU 的算力呢是上代8295的3倍， NPU 的一个算力呢是直接提升到了12倍。
0: 嗯，
1: 全车的内饰大面积的覆盖到了榛木以及巴西高端的再生铝，木饰板采用的是超薄的开放涂层的工艺，保留了原木的原生的一个触感，包括说铝饰板的亚光防指纹，还有冷暖的一些材质呢，是进行相互呼应的，就是在内饰的营造感方面呢，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0: 确实啊，非常有质感。
1: 嗯，
0: 那主驾座椅自带毫秒级动态侧翼支撑，座椅采用的是 NAPA 真皮，还有搭配了首发版专属座椅背部线雕 logo， 方向盘设计呢也非常有巧思，三色水晶质感氛围灯呢随驾驶模式会联动起来，带方向盘加热。那中控屏下方还保留了巴黎钉纹实体按键，还有中控台有两个水晶的旋钮，转动阻尼也非常的细腻，是车内标志性的一些细节设计了。
1: 就是从它的这个整体的内饰来看的话，就是很难够想象它是一款新能源车哈，因为毕竟它。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款神行者8。其实看它整体的一个内饰的感觉啊，就是和平常的又有点不太一样哈。它这个内饰的豪华感的营造上面，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是有点偏向于啊往路虎方面去靠的。
2: 对，
1: 那它那两个水晶旋钮做的非常有质感。然后包括说前面呢有一个天际屏，我们现在就叫它天际屏哈，因为现在搭载的车企不是特别多，包括说比较出名的现在就是小米的这个预期啊，前面有天际屏，以及阿维塔前面是有天际屏。
2: 对，
1: 就这两个车企啊比较出名一些哈。
2: 然后神行者8的话它也有，而且它这个屏其实我感觉宽度还是蛮宽的。就一条啊，从这个左贯穿到右，真的非常的漂亮。
1: 对，然后呢它和这个阿维塔包括说和那个小米的预期呢又有所不同的是，它两边哈它没有做那个完全的贯穿，
2: 是
1: 它是做了一个相当于有点音响出口的那种感觉，
2: 有一点
1: 就是在那个地方放着，然后呢始终就是贯穿到主驾位和副驾位，就边界感是有一定的就没有说全部的贯穿的一个天际屏哈。然后呢整体的一个内饰设计方面的话，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真木的一些质感做的也非常到位的，豪华感的营造上面大家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哈。
2: 是的，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它这个空调也是有一个好的地方，空调不直吹，两侧的空调盖板呢是可以自动的关闭的，中央扶手箱容积22升，扶手还能够前后移动，前方配备双50瓦的风冷无线快充，7.3升电动密码手套箱，贵重私人物品呢可以妥善的进行收纳，23个哈曼卡顿金钻音响，7.1.4升到专业调音，再叠加双层隔音玻璃主动降噪，让乘客能够拥有更好的乘车感受。
1: 没错啊，这个扶手能够前后进行移动啊，也就是说有一个可以移动的一个中央的导台啊，确实也是做得非常的不错哈。这是在一些细节方面的营造上面做的是还可以的哈，
2: 非常不错。
1: 但是看它内饰的一些配色的方面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仅有这一个比较官方的配色，
2: 比较显成熟，只能说
1: 比较的显成熟一些吧。然后呢官方称2排为唐顿庄园会客厅啊，又出现了会客厅这3个字，因为会不会有点类似于比如说我们在前期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这个鹏程的 N90MAX N70MAX 会不会有这种包括说座椅移动方面的呢啊。
2: 对
1: 啊，这个第二排呢有2张的座椅都是带有这个加热和通风，16.2多模式的热式按摩，然后呢右后靠背以及坐垫扶手腿托4项的无极电动调节，145度的放松的一个靠背角度，隐藏式的扶手杯架，可以投屏的 Type-C 的一个交互的接口，座椅的前后呢配备了可以折叠的小桌板，10升的一个冰箱，-6度到-50度可以调节，2排配备了电动的遮光遮阳帘，办公的私密性方面是拉满的啊，但是呢没有说到可以调节座椅这方面，比如说旋转啊这方面哈，应该是没有具备到这个功能的哈。
2: 确实，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还有它的第3排头部空间也说到了嘛，960毫米，

0: 同时还搭配同级独有的 1.15 米三排天光走廊，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传统 SUV 第三排的一个压抑感，且第三排座椅呢也是带有加热通风，同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
1: 一般来说第三排座椅方面呢会给大家配备的哈，就是加热功能，然后通风功能是很少去进行配备的。然后呢这个它的第三排有这个通风的功能，确实是同级比较少见的。哎，看到了另外的内饰配色了，紫色很有韵味了，
0: 哦，挺漂亮的，啊，
1: 它的这个
0: 紫色，
1: 对，它的这个紫色做出来的这个质感也同样是显得会比较高级一些啊，而且它轮毂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新车提供到了四款常规的内饰主题，包括说这个温莎米咖、苏格兰紫黑啊、天空岛蓝以及巴斯暖咖啊，分别对应的是英伦古堡、高地旷野，还有海岛夜色、古城暖石四种风格。首发限定版呢，额外提供到了三款的专属的内饰，包括说伊朗米咖、秘境紫黑以及华章棕米，啊，这些名字取得都还比较洋气哈，
0: 很有那种英伦范嘛。
1: 嗯，没错。然后呢，全车专属真皮包覆头枕、定制 logo、多处的金属徽章，再搭配专属的22英寸的星芒轮毂与同色的高性能卡钳，稀缺感方面是给大家拉满了。
0: 是的，这款官图银色的也是非常的好看啊。我们再抛开硬派的外观吧，来看一下 IATS 全地形系统、华为 ADS5 这些外在的亮点。神行者8这套内饰呢也能够打动不少的朋友了。那它把英伦豪华材质、六座平等空间、跨带智能座舱、全场景舒适配置融为一体，3040的这个毫米的超长轴距带来宽敞的六座布局，还有高通8397芯片、三块顶级大屏保障智能体验、真皮、真木、真铝高端用料撑起豪华质感。那确实这款车上市的话肯定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期待的。
1: 没错，就是这款车的话上市之后啊，它肯定是奔着这个豪华市场去的啊。毕竟呢我们一直在说这款车的豪华感营造的怎么怎么样，豪华感
0: 还是挺足
1: 啊，对吧，豪华感营造方面确实挺足。再有一个你的牌子毕竟还是比较硬的啊，这个神行者，这提到神行者可能不是特别多的人了解到，但是呢，
0: 真是
1: 你提到 Land Rover 对吧，路虎，那就比较多的人了解到了哈，这款车。
0: 那它既然都背靠路虎的那种感觉的话，它的这个车辆的定价应该也不会特别便宜吧？
1: 按照这个定价的规律来看的话，这款车最起码哈，最起码是30到40万级别，而且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定价。
0: 哦，
1: 你如果说定价到20多万的话，这款车可能会成为一款爆款车的哈。
0: 但是这个概率是非常的小的，
1: 对，概率会比较小一些。而且真的，本来这种方盒子造型的六座车或者说七座车本来就比较少。
0: 嗯，
1: 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想到的可能就只有这个才先前才上市不没有上市就是开启预售的长城的 H10， 就这一款车啊。然后呢这款车的价格就比较低一些，219,800的起售价，
0: 对，
1: 到最高239,800的一个顶配价。你如果说和他卖同级别的价格的话，那我没得说，我都会选这个车。
0: 是的呀，
1: 那个价格定位呢确实是会稍微的难一些，30万往上走呢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市场哈。
0: 嗯，
1: 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啊，在7月31号将会正式上市，5.0阳光 Pro， 满级的商用实力，九方的大空间，加上405公里的专属的续航，搞钱专需啊，搞钱的刚需。那你可以把它看作为50宏光的纯电版。
0: 对，
1: 然后呢，这款车的话，它是直接把商用赚钱车的性价比卷到了新的高度啊。
0: 是的，因为这款车确实，它对于就比如说跑城配呀，还有拉货营运的车主朋友来说，一台好的工具车核心就是能装，省钱省心啊。
1: 嗯。
0: 那在7月31号上市的50阳光 Pro 呢，它就精准的拿捏了所有商用用户的一个核心需求，彻底的告别传统燃油轻客、油耗高、空间小、颜值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这个短板。
1: 嗯，
0: 新车的定位呢，纯电商用轻客，不走这种花俏的一些家用路线嘛。那所有的这个设计呢，都是为了营运场景所服务的，兼顾合规上路、高效装载、低成本运营，是实打实的搞钱神器。
1: 以前大家都说我要去淘一台50的宏光啊，现在呢不用去淘50宏光了，50阳光，50阳光 Pro 也同样可以哈。
0: 对，
1: 这款车的装载能力啊，你说。包括说它的一个用车成本方面，因为是纯电车，
0: 对，
1: 纯电车用车成本方面
0: 很省的，
1: 对，你就相当于抛弃了油耗这一部分啊，你光用电去跑的话确实是蛮省的啊。对于创业初期的朋友，有装载或者说有这个配送的朋友，
0: 对。

0: 运需求、啊、
1: 货运需求的朋友来说的话，这款车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哈。然后呢，外观呢采用的是比较简约务实的一个瑞兽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脸再搭配贯穿式的 LED 的灯带和发光的车标，全系标配 LED 的大灯，雨雾天气的一个照明效果呢是比较稳定的。整车经过空气动力学的优化，风阻系数低到了0.325，对于一台大型的轻客来说的话是十分亮眼，有效的能够降低到一定的一个电耗。车身尺寸方面啊，来跟大家说一说，长5.49米，接近5.5米，然后呢，宽度是1.99米，接近2米啊，高度呢是2.17米，轴距呢是3.45米，3.45米你放啥放不下？
0: 嗯，
1: 你放个四排座的可能放下哈。
0: 对，
1: 然后呢，2.17米的一个车身高度呢，刚好能够适配到2.2米的一个常规的地库的一个限高，地下的一个装卸货呢是还可以，然后呢，侧面的平直车身再搭配1070毫米的超宽的一个侧滑门，尾门大开口的设计，上下货物的便捷非常高效，然后呢，短板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整车偏向于商用的一些工具属性，外观造型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朴素一些，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这个做一定的 DIY，、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外面那个面包车，有些时候做的那个 DIY 都蛮好看的。
0: 对啊，嗯、送的那个面包哈、啊，它的那个车就叫面包车，它这个很贴合它这个面包店、嗯、面包品牌的这种质感。嗯、
1: 对，没错，
0: 非常有那种感觉。
1: 对，那缺少家用车的一些时尚的质感。车身会偏大一些，城市的小巷短途穿行的灵活性方面呢，可能是做的一般的。
0: 哦，这也算是它的一些小小的短板哈。嗯、但内饰呢，它也是主打一个实用至上的商用逻辑，没有多余的一些比较花哨的一些设置啊、配置呀、啊，每一处设计都非常的贴合营运日常使用。座舱采用的是简约规整的布局，三辐式方向盘搭配近距离功能按键，操作呢非常的顺手，开车途中调节功能不用分心。全车配备耐磨织物座椅，抗噪耐脏，日常搬运货物磕碰呀、灰尘沾染都更好的打理，适配高强度的营运场景。车内的布局呢是非常的简洁通透的，视野开阔，车头盲区控制合理，降低城区复杂路况的行驶风险。
1: 就简单的跟大家来说的话，就是内饰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当然也不需要亮点，
0: 嗯、对，
1: 简洁
0: 实用
1: 高效就完事了，好打理啊，对于大家来说，
0: 对
1: 这一点点呢，就是这三个核心点就完全足够了。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商用车需求的话，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一款五菱的阳光 Pro。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

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一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再来跟大家聊到这个50的阳光 Pro 这一款商用车哈。既然说到这台车呢，空间肯定是它的一个核心的王牌了。
2: 是的，
1: 拥有9立方米超大的规整货箱，然后呢，货箱内部呢无轮毂包进行鼓起，3155毫米的一个超长的箱体。3米15的一个箱体哈，
2: 对，
1: 不管是快递包裹呀、家电的这个建材呀，包括还是这个长条货物，都能够平直的进行摆放。空间利用率方面呢，是直接给您拉满了。车厢呢预留了12处的一个固定的孔位，方便捆绑货物，然后呢避免运输途中的一些晃动磕碰。不足之处呢是内饰的塑料感的材质呢肯定是比较高的，质感肯定是偏硬的，隔音静谧性一般，满载的时候呢行驶的路噪会比较明显一些。当然这些都是小问题。
2: 对的。因为它是商用的嘛，对吧？
1: 嗯，
2: 再来看一下智能配置啊，辅助方面还是非常的务实的，完全贴合商用营运的安全刚需。不堆砌无用科技，新车搭载基础版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配备有基础的刹车辅助、胎压监测呀、倒车雷达、倒车影像等实用配置。对于频繁穿梭城市街巷、小区市场的营运车辆来说，能够有效的规避刮蹭碰撞风险。整车搭载稳定的车机交互系统，支持基础影音还有蓝牙连接，满足日常行车基础娱乐需求。车身采用高强度的龙式结构，关键部位加强防护，提升营运出行安全性。整套智能安全系统的调教呢，偏向稳妥可靠方面，适配高强度高频次出车工况，故障率低，维护简单。短板呢是在于缺少高阶智驾功能，车机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没有一些花哨的互联和娱乐玩法，仅满足商用刚需。
1: 不用这么多花里胡哨的功能，
2: 对，
1: 不用手机互联啊，有一个 FM102.7 的收音机就可以了。
2: 这段也说的有道理，
1: 对吧？然后你
2: 能够就是在你这个工作的途中嘛，陪伴一下。
1: 对，然后呢，你也不用太过多于去什么追求什么智能辅助驾驶。天哪，这商用车要什么智能辅助驾驶？给到你也不一定敢使用
2: 啊。是，而且的话，像这一款车的话，它也是都已经这种新能源一方面的话，非常的省。
1: 对。
2: 而且这款车它的价格应该也是非常便宜，
1: 应该是的。而且就我觉得就主要几个就够了，倒车雷达，对吧？倒车影像，
2: 对，
1: 胎压监测，辅助驾驶的这个刹车啊，还要啥？就差不多就够了，
2: 都是考虑到的，都是有的。
1: 没错。然后为什么我们说它省？接下来就是重点啊，动力方面呢，兼顾到了载重和能耗方面，彻底的解决到了纯电轻客的一个续航虚、动力弱的通病。那新车呢，搭载的是后置的单电机，最大功率204马力。峰值扭矩380牛米，后置后驱呢布局起步是非常稳定的，载重的能力非常强，满载的状态之下呢提速依旧是平顺，爬坡起步不乏力。电池提供到了54.5千瓦时以及66.67千瓦时的两种规格啊，对应到的是318公里以及405公里的两种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短途的同城配送呢选低配就可以了，非常的划算。
2: 对，
1: 然后呢跨城全天接送单呢选405公里的一个长续航的版本，完全不用频繁的补电，而且呢整车支持高效的快充，短时间就能够完成补能，适配到高频的营运的节奏。相比起燃油的轻客啊，纯电的车型的能耗成本呢肯定是要大幅度的降低的，日常的养护也非常简单啊，长期营运呢能够省下一笔可观的费用的啊。短板呢是在于极速肯定是不高的，主打的是稳健的载货呀，或者说不适合激烈的一些驾驶。满载状态之下呢，这个续航会有小幅度的一些折扣，但是呢折扣也不是特别大。
2: 是的，那当下的话，新能源商用轻客市场啊，多数车型的话可能有一些，就比如说续航缩水呀，装载空间比较局促啊，要么就是定价比较偏高，用车成本相对来说不太友好。但是呢，这款50阳光 Pro 它还是依托了50成熟的一些商用造车 的底蕴嘛，非常的成熟了。
1: 嗯，
2: 以扎实的做工、超大空间、靠谱续航、亲民定位、精准覆盖城配物流、商贸载货、市场配送等多元的商用场景，整车的合规上路呢，养护也是非常便宜，回本的这个周期相对来说比较短。
1: 嗯，
2: 那对于个体商户呀、营运车主十分的友好。相比同级竞品的这个车型呢，性价比优势非常突出啊！上市后呢，大概率成为商用轻客的一个爆款车型，市场前景还是十分稳定的。
1: 嗯，就这么说吧，五菱啊，人民的五菱啊，这个字也不是白说的。我们都知道它这个价格会非常的劲爆啊，但是不知道会劲爆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啊。现阶段来说的话，它的一个预售的价格应该是在9万9千8到14万9千8的这样一个价格，
2: 还是非常不错了
1: 啊。你要正式上市之后还会再便宜一点吗？
2: 嗯，
1: 89,800，
2: 把它开回家，
1: 把它开回家啊，对吧？就是这个周期的话，回款周期应该会比较快一些哈。而且说实话，就是质量方面肯定也不用担心，毕竟呢，做这个商用车方面的话，也算是一把好手了。
2: 对的，
1: 包括说此前的这个五菱的宏光，对吧？这国民神车，
2: 嗯，
1: 到哪里你都能够见到它的身影，什么越野能力在我面前是不存在的，知道吧？只要我想去，我都能去。
2: 对，
1: 所以呢，这个五菱造这种商。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0: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间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就是这个名爵07这款车哈是正式的开启了预售了。我们在此前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了，预售之后的一个价格肯定要跟大家持续的进行跟进的哈。
1: 哎，我们之前还是有小小的去预测了一下它的价格。
0: 差不多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价格的方面的话还是有点太保守了，知道吧，上次我们预测的价格是在13-14万左右啊，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
1: 对。
0: 然后呢这一次呢正式的一个预售价出来了哈。G29方呢咱们也是从名爵的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全新中型轿车名爵07呢正式的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5款配置，预售价的区间12.59万-16.59万。哎，怎么说啊，就是这两款这款车的话，我们就是完全精准的切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比车型，叫做吉利的银河的星耀，吉利的星耀8，
1: 对
0: 吧，这个远航版啊，对吧，就是它的一个价格差不多也是在12万多，但是呢这款车它更加的给力一些，它的预售价是12.59万起步，
1: 那正式的这个价格是不是还要相对来说再优惠一些？
0: 不敢想象，如果说再优惠10000块钱的话，就是115,900的一个入门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它的优惠价格再高一些，会不会来到109,800？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就有点就太过分了。说实话，
1: 直接是爆款车型了。
0: 没错。然后呢，这款新车也将会在8月下旬进行正式的上市，其中的650的一个版本呢，将会在8月底进行交付啊。然后呢，845的版本呢，将会在10月份进行交付。该车是基于上汽全新一代的新能源平台进行打造的，拥有845公里的一个续航，并且呢支持5C 的快充。
1: 那它的这个车型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它预售价的一些区间是怎样的呢？来关注一下 MG 的07官方预售价，车型650舒享版预售价12.59万元，610激光雷达版预售价是3.59万元，还有610旗舰版预售价是4.59万元，还有845的激光雷达版15.59万元预售价，845旗舰版预售价16.59万元。
0: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啊，就是这个845的一个版本续航呢是需要10月份才能交付。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要不然的话，我觉得、
1: 要晚一点。
0: 我觉得可能这个高续航的版本会比较受大家青睐一些，
1: 是
0: 贵也贵不到哪个地方去，
1: 没有贵太多。
0: 对，而且正式上市之后，有可能还有一个15000左右的一个优惠幅度的话哈，这样算起来的话，可能你的一个入门价格就是来到了15万左右，入手价格顶配车型就是15-16万左右啊，15-16万左右就可以直接入手了啊，就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会比较香，而且它的一个整体的外观造型方面的话，说是真是没话说。
1: 对，而且我感觉它好像跟这个美妆品牌还有一定的联名哈。
0: 美妆品牌，
1: 我刚才还看到了一个什么，就什么娇兰限定版。
0: 娇兰限定版啊，有，对，有，比如说它的这个轮毂啊，对吧？轮毂方面可能就是和这个娇兰有这个限定啊，就是
1: 有那种联名的感觉，
0: 对，有联名的那种感觉。
1: 现在连车也联名了吗？
0: 必须的呀，
1: 还是比较的跟上时代了，感觉。
0: 对，
1: 现在因为很流行联名嘛。
0: 在外观方面的话，这款车是确实没话说哈，就是长得非常好看啊，也非常吸引大家的一个眼球。咱们就不再过多的从这个外观方面去聊到它了。
1: 对，因为之前都已经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外观啊，还有内饰啊，包括它配色呀、方面，确实颜值相对来说都是非常的高的。
0: 对，主要来说的话，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以及性价比方面，现在弄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再来关注一下动力方面，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哈，将会提供到纯电和插混的2种动力版本，前者呢采用的是800伏的一个平台进行打造的哈，全系配备这个永磁同步的前置的驱动电机，根据车型的不同，最大功率分别是176和235千瓦，峰值扭矩300和350牛米。电池方面呢，根据版本的不同，将会提供2种的一个电池组。
1: 是的，那提供有67千瓦时和91千瓦时的电池组，对应纯电续航里程650公里、610公里以及845公里。还有插混版本车型呢，搭载的是1.5升的发动机，其最大功率为82千瓦，驱动电机最大功率是152千瓦 ，WLTC 纯电续航为185公里。值得一提的是啊，它的这个纯电版 版本车型零百加速为五秒级。
0: 但是呢，这个插混版本现在暂时还没有公布它的一个预售价，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只有这个纯电的版本啊，就不知道后续这个插混的版本你什么时候能够上啊。然后呢，在整个一个中型的新能源轿车市场当中的话，它的一个竞争力啊，就按照现阶段的一个售价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对，
0: 就是不知道后续正式上市之后会给到大家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金报价哈，
1: 还是比较期待吧。
0: 对，没错，你看就有的朋友在说的啊，这个宁德的、宁王的这个800伏，再加上纯电续航845，再加上满血的这个摩门塔的激光雷达，预售都才150,000啊！领跑看着都
1: 有点懵了，
0: 都要在一旁摇头，
1: 是有点东西。
0: 哥不是说我才是性价比之王吗？你们现在怎么都搞这些？
1: 怎么回事？这么卷？
0: 没错哈、然后呢，这个也有的朋友就在说这个摩门塔的R7的一个智驾还是非常期待的啊。
1: 是的，人家说这个名爵好像是突然开窍了一样。也算是一种好评吧、
0: 对，也算是一种好评啊，所以还是非常期待这款车的一个正式的售价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好，接下来进入到圈歌定位的环节，接下来要跟大家演唱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这个前几年非常火的一首歌了哈。
1: 对，现在其实也蛮火的、
0: 也蛮火的，
1: 因为他歌手就很火，
0: 就是汪苏泷哈、三大巨头之一哈。然后这一首歌的前奏一响呢，应该会唤醒很多朋友的这个
1: 集体记忆，
0: 对，集体记忆在里边了哈。

0: 这首歌唯一的难点就是，它有那种回响式的那种衔接在里边。
1: 对对对，
0: 啊，对吧？
1: 又不可能有两个嘴，
0: 必须要伴奏。
1: 是。

0: 又一首一笑倾城送给各位啊，这个一笑倾城
1: 感觉唱了以后人都变甜了、
0: 对，就是他的歌总有一种魔力啊，就是说话和唱歌是两种声音嘛、
1: 我也没有口音、
0: 不是，我也没有口音呢、我说话哪有口音呢，我口音不重你口音重呗，
1: 我也没有口音呢
0: 啊，对吧，然后唱歌的时候就是这种。

0: 甜美风格，
1: 对，就非常的甜啊。
0: 哎，对对对，就是拥有两种声线的男人。
1: 是，
0: 而且这首歌啊，就是在前段时间在网上还比较火，就是因为他这个演唱会忘词，对吧？啊、就一直在寻宝藏，不停的寻宝藏。
1: 在茫茫碌碌寻宝藏，
0: 寻宝藏，这到底在哪里寻宝藏？这宝藏都拿给你寻完了，我们寻啥呀？
1: 就是啊。
0: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一笑倾城》啊，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在往后的时光当中呢，都能够笑口常开，好彩自然来。
1: 哇哦，
0: 怎么又
1: 到好彩妹了？
0: 到好彩妹了，怎么串台了？对不对？
1: 你看的电视还蛮多的，
0: 蛮杂的，看的东西。
1: 是。
0: 好了，看时间呢，今天上午的马路新生代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

0: 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平台赋能具创新，内江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
2: 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
1: 产融联动聚合力，内江高新区签下6个硬核项目；
2: 内江黑猪拿下绿色食品认证，全面升级擦亮国字号招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邓婉磊报道，近日记者走进内江市大数据中心、内江集成电路联合实验室、川渝电子信息中视平台等科创载体，眼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创新景象。干净整洁的机房内设备稳定运行，实验室内科研人员专心调试参数、开展攻关，中视车间里生产线有序迭代测试，各类科创平台高效运转，持续为内江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先看数据底座，作为全省首批数据标注基地试点，依托一体化数据平台，内江全面打通国省市三级纵向数据通道，全市累计归集各类数据超40亿条，政务数据应汇净汇覆盖率突破95%，这些海量精准的数据资源就是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超级养料，为智慧场景落地和产业创新应用提供了硬核支撑。
2: 再看产学研协同，内江半导体行业协会已集聚35家优质企业，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宣讲，让企业抱团发展。电子科技大学与内江共建的联合实验室里，科研团队和企业并肩攻关产业前沿技术，概念验证中心紧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关键领域，突破技术瓶颈，构建起从科研到产业的良性创新生态。
1: 成果转化方面，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中视平台已落地优质产业项目5个，孵化科技企业3家，研发新技术新产品3项，获得专利6项，新技术在这里完成样品测试、工艺优化，直接走向市场，真正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通道。从数据到研发，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内江的科创链条环环相扣，正让人工智能产业跑出加速度。
2: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7月30号，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传达贯彻近期中省财经政策精神，安排部署下部财经重点工作，协调企业融资相关事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学申指出，总体来看，上半年全市金融运行平稳向好，信贷投放稳步扩容，重点领域金融保障持续加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以来，中央省委密集部署金融重点工作，要把握政策窗口机遇，紧密结合我市产业基础、项目布局、企业需求，把宏观政策细化为符合内江实际的具体操作举措，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信贷增量。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确保各项部署渐行渐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支撑。
1: 本台消息，7月30号，内江高新区举行产融联动兴业高新项目对接活动，与6家深耕智慧养老、半导体精密制造、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科创企业及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活动并见证。今年以来，内江先后出台电子信息产业3年行动方案、纳9条支持科创10条等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举办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纳电产业生态大会、科产融合对接会、省级基金对接会，签约引进一大批强链、补链、研链优质项目。

0: 目。本次活动落地项目产业层次高，声通科技 AI 智能终端制造基地暨产业服务平台项目，宁盛半导体测试装备精密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举度人工智能训练模型及应用基地项目，华瑞制造智能移动式复合机器人基地项目，将为内江高新区银发数字经济、半导体精密制造、巨深智能、高端工业机器人赛道注入前沿科创动能。现场同步与华西证券、乐山市商业银行合作两个金融类项目，通过资本赋能，为高新产业发展引入多元金融活水，助力全区产业提质升级、集群发展。企业代表表示，企业将以此次活动为崭新起点，严格落实协议各项约定，深耕内江，服务内江，携手共绘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本台消息，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开门立法，在条例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推动工作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效。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优良作风保障和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
0: 本台消息，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8届第87次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动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在内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主动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服务内江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精心组织协商议政，提出有价值、有分量、可操作的意见建议，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从严加强自身建设，教育引导政协干部和委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黑猪双喜临门，云顶土内江黑猪鲜肉、冰鲜肉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同时登上畜牧权威期刊《猪业科学》封面，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内江黑猪凭什么出彩？底气来自2000多年的驯养历史和独有的珍贵种质基因。作为全国首批、四川首个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的地方猪种，内江黑猪稳居中国4大名猪之列。种业是产业的命脉，内江建成2个国家级保种场、6座扩繁种猪场，每年可供纯种种猪1.8万头，从源头稳住种源纯度。目前全市已建成标准化种养循环规模养殖场145个，年出栏产能突破40万头，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53.3亿元，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猪。从卖生猪到卖品牌，内江黑猪正加速转型，依托绿色食品研发创新中心，已开发川菜成品、预制菜肴、风味肉制品等48款产品，产业附加值大幅提升。品牌方面，内江通过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培育10余个特色子品牌，并推进百城千店市场拓展行动，让内江黑猪肉走出四川，走向全国，成为高端优质猪肉的金字招牌。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内江东兴区田家镇万年村第2届万年农业杯蒜王争霸。

赛火热开赛，当地种植能手同台竞技，集中展示紫皮大蒜提质增效新成果。本次赛事由万年村党总支部主办，区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协办，吸引了村内合作社、家庭农场和零散种植户踊跃参与。参赛农户各选10头。

0: 后，田间擂台直接变身农技课堂，是农科院专家讲解大蒜管护关键技术，本土蒜协负责人分享品牌培育思路，蒜王现场传授绿色防控实操经验，为农户送上可复制的种植妙招。这场赛事既是农技比拼，也是村规民约鼓励农户参与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举办特色农事活动，擦亮了本土蒜品名片，为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1: 本台消息，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中石化内江分公司更新拥军优待项目清单，推出实实在在的专属福利，为全市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及三属群体送上暖心礼遇。本次优待内容分为常态化固定礼遇与八一节日专项福利。常态化阶段，符合条件对象每月可获赠满200减10汽油通用券、满200减15高标号汽油券各一张，连续发放11个月。建军节当日，在全省中石化所属站点加油，享受每升1元的节日专属立减优惠。这一举措进一步拓宽了内江拥军优待的覆盖范围，让优抚对象享受到实打实的便利与实惠。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9: 慧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3: 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内江艺兴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八名主播，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运营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蒋老师联系电话：133-3069-6611，133-3069-6611。
7: 再来关注四川椰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财税顾问，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储备经理，年龄要求27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400至3万元。
7: 还要招聘1名外勤会计，年龄要求27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6977-3262，136-6977-3262。
8: 再来关注内江市绿和农贸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配种技术员，1名分娩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35-6851-3881，135-6851-3881。
7: 再来关注到内江德康农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养殖技术员，主要是分娩和配怀，还有1名厨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养殖饲养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99-4997-1597，199-4997-1597。
7: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8: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

0: 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检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1: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0: 资中县乐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1: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 CNC 编程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人事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8892770027，18892770027。
1: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

0: 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3541518553，13541518553。
1: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旭源机床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现在与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学徒，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541180706，13541180706。
1: 再来关注四川夏月咕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简餐部、3名营销部，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现在与26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秦老师，联系电话13198085855，13198085855。
0: 再来关注内江红星医院，他们要招聘2名内科执业医师，2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徐老师，电话18990550098，18990550098。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高家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带货主播，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电话13518488777，13518488337。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文秘主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8783295969，18783295969。
0: 内江多多优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7380777535，17380777535。
1: 再来关注四川信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业务主管，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贾老师，联系电话18553207265，18553207265。
0: 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1: 再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7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
1: 再来关注四川文图跃迁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工业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21300445，18321300445。
0: 再来关注内江一大口

0: 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1: 再来关注内江军舰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精神科医师，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5828841220，15828841220。
0: 再来关注到威远县平发汽车修理厂，他们要招聘2名汽车维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18990533106，18990533106。
1: 再来关注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川南片区销售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3万元。
0: 还要招聘5名维保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维保学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后勤，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6149，1872811614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029081681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天！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290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宽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好爽
2: 没错，研究所
3: 说研究所一起开会了，来了我们的麦德姐。首先感谢我们的春心博望学涛老师心灵鸡汤加上段子三条。张刚，我的好朋友，今天我有预感，只要你说一句我很好，出门就能够遇见贵人。只要相信语言是有力量的，人生向来如此，日子一旦顺遂便会愈来愈顺，运气跟状态都会持续向好，所以你不要心急更不要焦虑，告诉自己我会愈来愈好。你越是积极，心态也就越坦然，就越乐观，好运自然就会跟着你跑。来，我春心博望学涛老师段子，好好珍惜现在的高温吧。对呀，你不珍惜，你看今天就没得高温了。这个段子还是高温的时候写的，要不了几个月你就要供暖了，热火你还要收费才有。而且花钱也不一定有这么热，夏天简直太好了，可以顺着脑瓜子流汗，这些年脑壳里头进的水终于彻底都可以排干净了。朋友，通过夏天这两天的高温以后，你会越来越聪明的哟。第二个段子说，我跟刚哥两个在聊天，大概就是雪涛老师改编那个段子变成了我们两个聊天。雪涛老师就说，哎，刚哥有个朋友想要见你啊。谁呀？你认识的呀？阿勇啊。阿勇，那个阿勇，哎呀，勇闯天涯那个阿勇啊，他说他有点想你了。哦，真难，他们都有点想他。首先不忘雪涛老师第三个段子是一个绕口令，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钓鱼岛上钓，岛鱼岛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岛鱼钓鱼岛上你就钓不到。感谢我春心博望学涛老师，接下来是我们的胖涛老师。一个是他说昨天没有上班到川西经济去耍，拍到一张照片跟大家一起共勉，说根本不用焦虑，条条大路通牛马，就是三个路里都是牛马。不焦虑的串串。郑姐跟王姐跟罗姐他们一起斗地主，再加那个刘姐就可以当马姐，所以你要首先掌握到郑姐。心灵鸡汤，人生不过葱姜蒜，葱就是聪明一点，姜就将就一点，蒜就实在不行算了，葱姜蒜。Nice。 人生也就三晃，一晃就大了，二晃就老了，三晃我就没得了。所以就这个傻子还叫这个串串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翻篇翻篇，莫要把本来就无常的一个人生活成那场没完没了的自我消耗。第三条，你在意啥子啥子就会困扰你，你计较啥子啥子就会折磨你。以前原来我对于这个字我不在意，其实也是有点多多点的，但现在一旦要认认真真弄了，他就会有点不说折磨嘛，焦虑就会袭上心头，那么需要的就是接纳这份焦虑。第四条，真正能够跟你撑腰的是丰富的知识储备、足够的经济基础、持续的情绪稳定、可控的生活节奏和那个永不服输的自己。这些东西呢也是相对的，因为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你的贪婪呐、欲望啊，稍微没有刹住车，看似足够的经济基础，你是指的100万、1000万还是1亿呢？在我身边有上了亿之后，也没有感觉到有经济基础。第五，焦虑个啥哟？没病没灾，能吃能睡，偶尔搓顿好的，这已经是上上签了。少看手机里头的别个那些，多看具体的自己，承认自己就是那99%的普通人，把自己小日子过热火了，比啥子都强。我这两天大头过有点热火的嘛。第六条，人有千面，心有千变，晓得的不要全说，听到的不要全信。人生处世之道嘛，人心多 变啊，世事难料啊。你听到个啥事情呢，也不要全部都说，你一个全部都说，和盘托出了你就没得底牌的了。第二呢，你和盘托出的也不见得是真的，你赌咒发誓，感觉我知道的情况100%都跟你讲了，说你各种笃定和坚定的跟人家争论，有可能你听到的100%的信息都是100%的假的。所以你要听到的不要全信了，既然你都没有全说，既然你说的都不能够保证全对，那别个的就更莫说了。来，我庞涛老师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有一对连体双胞胎姐妹，一对连体双胞胎姐妹，姐姐叫玛丽，那么妹妹叫什么？它里头的关键词呢是连体，所以玛丽连着梦露，她妹妹叫梦露。今天早上我这个那个老师简直还发了一个呢。今天早上是我纪恩老师还发了他拍的一个早上的一个早上升起来的一个太阳，旭日东升啊，一片这种充满了希望。感谢感谢，早上哦，是我徐涛老师发的，我出去摸徐涛老师6:53拍的一个太阳啊，就旭日东升的一个样子。但是呢，夏天家看到他这东西就还是然后昨晚上半夜起来看到下雨啊，雨下的通透够凉快，这个太阳呢看起来相对都还温柔，可以接受一些。欢迎大家有段子的都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好，早上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段子大家互动，鸡汤可以拜一拜。预告一下今天节目，哎呀，这两天还是听这种音乐听起比较舒服一些。预感哈，今天8:20给大家带来极度悲伤的时候，人有一些心理学的一些知识掌握都有价值。这儿还出了个极端的，印度有个小伙子，他外婆过世了，啷个就火化的时候啊，他一下往炉子里头窜，老第一个反应是说三哥啥子都做得出来，后来才发现呢，其实人到极度悲伤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各种僵持，各种糊涂。他其实呢也是寻短见的一个意思嘛，所以呢，我一方面呢说到三哥的东西，大家都有点调侃一下，然后那个炉子是往里头钻的嘛。

0: 一个呢，又是带出来对这方面的知识。现在人嘛，哪怕有个宠物走了，有时候伤心的还是多恼火的，噶，那么都可以来摆一摆，有方面的话题也可以互动的。然后我们的 CD 段8:40，今天是我们的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地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我们的李罗律师，今天跟大家讲一讲超龄打工者，就50岁以上的这个上班人群，啷个受法律的一些保护。我们听众里头，朱大爷有没有出来想要干？专门给你做了一些专题，关爱朱大爷专题。其他的朋友呢，可能身边有舅舅啊，自己妈老婆啦，可能也想出来干点活路啊，甚至有一些在那儿上起班在呀，大家都可以了解了解。还有呢，作为广大的40多岁的中年人朋友，30多岁的中年朋友，眼看到你也属于这个行列了，我跟你讲噶，所以大家这方面的知识都是正在学习的。
1: 微慢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0: 微慢的生活刚刚好，人家炒股的又赚到了。最近就是梁文峰的，应该是 DeepSeek 这个 APP， 大家晓得 AI 背后的印度的上市公司长兴科技，这儿科创板又上市，我说挣了几万个亿啊，公司一上市股价暴涨了530%，就直接翻了5倍的意思啊，报价54，最后挣下来是好多钱，已经超越工商银行的市值了，成了 A 股市值的一哥，总市值暴涨到三万6000亿，哎呀，我儿，或者是万亿，小数，你说好多个零你数不到，亿都是8个0噶，万亿就该是12个0，哎呀，我的天，比工商银行都要多2点几万个亿，这里头有一个公司是什么？合肥啥子国资公司啊，就是合肥的这个国资平台的一些公司投资在这里的股份占比比较多，占个30%嘛，这个来回下来，光是合肥国资上这家投资公司来的，不是总下来跟国家挣了上万亿。哎呀，然后呢，又是受到碧桂园刮了的，碧桂园原先捏到个1.56%的股份，中间看到涨到了1.56%的股份，卖到20个亿的时候，他把它卖了，他说：“哦豁，该被是你要不卖的话，现在管400多个亿，这个你20个亿都卖了，哎呀，要什么自行车？20多个亿，哎呀。”对的，合肥国资神操作噶，而且合肥国资原来像京东方、未来汽车、什么兆易创新那些，伢都投资，号称是中国最牛风投，凶的不得了。哎呀，你说人家那个票是真的呀！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麻辣头又叫被吃了。天津有个女的，啷个想起来她能自己开麻辣烫的，她是个店主，然后呢，啷个那天把肉丸子按斤斤的称都来算价格，因为平常这就是煎一个两个嘛，她专门点一个肉丸子来称下看，按照她那个价格，荤菜好多钱一斤，肉丸子一个腿儿一弄，哎呀，3000多，算下来好多钱一个嘛。结果后头他又拍了一个，弄得很多一些网友连麻辣烫都不想吃了，就说的是平常都吃个麻辣烫，就那钱不贵，10-20块钱，啥子荤的素的啊，有麻辣鲜香，有泡饭，啥子都安逸。结果真的拿那个菜叶子一根一根的称，说哦，老叫被吃了，一片娃娃菜的叶子一磕上去，1.04元就买到了，西兰花一朵1.04元，注意是一朵了，不是一大朵，是那个小骨朵，一根油菜小根根的2.1元，油麦菜一片4.2元，生菜一片8.3元，菠菜一窝2.1元，网上都说的是完了，再也不吃麻辣烫了，那我是什么都点了麻辣烫，老板又换车了，着了，叫被吃了，麻辣烫赚钱的不得了，麻辣烫饭真的也是吃得很神奇的一个东西。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大家拍视频要注意安全的。最近土耳其出了个极端的，有一个二网红不二网红的嘛，啷个那天在海边度假的时候想起来从他那个度假别墅的二楼阳台翻个跟头跳到底下一个游泳池，网上这种视频比较多噻，这都属于是外国人少习的是吧，从山顶上往底下山涧深处一个荡荡里头跳啊，瞄多啥子洞洞跳啊，丢个石头几十丈高的那个桥上面往底下跳啊，这次这个人就跳挂了噻，而且全程视频拍下来了的。

0: 他那整个后空翻往那个游泳池那个，相当是水嘛，就缓冲碰咚就进去，结果他射凶了，那个游泳池不够大，他射远了，就整到了一后空翻翻到了游泳池比较边缘，人呢大部分还是落在水里头的，但脑壳就挂在那个水泥瓷砖边边上啊，呜呜呜。不是，我感觉因为当时水花把它遮挡了，如果真的要本人看到画面嘛，有人就跟死神来了之类的电影一样的，西瓜一啪嚓一声劈的稀烂，我跟你讲。脑壳很重，靠在那个游泳池水泥瓷砖那个边边上头，当场脊椎骨折、肺部穿刺，好像骨头断了，骨头七八五度，肺也剁烂了。结果你记得脑壳，好像感觉脑壳也破了哈，基本就没搞了。还有装模作样往医院送了一下，送去过去就医生都不想打孩子，机器都直接插座都扯了那种，晓得吗？哎呀，这个而且这个事情全程是拍下来了的，尤为显得惊悚，嘎，网红是个高危职业啊，朋友们。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交通安全要注意的。昨天我们听众群，我看到他们在传这视频，我没有看懂的。后来新闻出来，我晓得苏州一个高架桥，有点像我们的二环高架这种，上头一个货车撞到那个限高的杆杆，比如高到好多就不能从那儿过了，他骨头从那儿过，杆杆棒就撞断了，他完全不自知，刚一杆杆就跟那个杆杆就像一个标枪一样的飞到横过去，另外一个马路上面车来车往，一个小轿车，一个红色小轿车砰就插进去了，好吓人。那个画面你要仔细一看，你要后排坐到人的话，当场我就说又是一个死神来了，全是这种电影。结果还好，这个事情呢已经有网友的视频作证，网上在这传播，然后呢交警方面呢也有相应的处理，已经接到报案了。事故处理当中，红色轿车上面还好只有一个驾驶员，那个刚刚插到后排坐的，要后排坐到人就700了，还好后排坐没有坐到人，就司机一个人开的，但估计这司机下一身冷得汗了，嘎，就我有守法有尊规的，正正常常路上行驶，突然自己车顶上插根杆杆，我的个天！然后呢，由此就说到了他们这个地方限高的一些杆杆呐，高度啊啥子那些也在做一些优化，嘎，这种处理好，当然司机些本身的交通规则啷个拿捏也是很关键的。
2: 换个角度看新闻，是真好好爽啊！
0: 换个角度，我们到了当。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说啊！今天的新闻呢，其实不适合太调侃，因为毕竟还是人家记录悲伤之事。只是呢，是因为印度那边的新闻呢，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呢，说到三个我们自带三分喜剧。印度一个男的，看小伙子年龄不大，可能也还是心智不全吧。然后跟外婆、都祖母，应该祖母应该是奶奶，嘎，跟奶奶感情又很深嘛。啷个就情感到那儿了？本来就是在那个火葬场那儿呢，就是哭噻。大家都在哭嘛，伤心嘛，他突然一个箭步他往里头冲，因为不是就要火化遗体那个焚尸炉呢，他啷个哭都哭到一下动了情了，他也不想活了，他跟着情一下就一穿到那个板板墙，都不是那个他就是一个传送带一样的，往那个火里头送呢，他就去抱头要往，他也不晓得是要把来祖母往外头扯还是跟着祖母往里头拉，而我那个画面看的是有点诡异惊悚，工人都挂了，就赶紧把他按住。还好啊，及时的制止了，嘎，及时的制止了，就没有发生那种极端，就不要像一个大火人那儿烧起来了之后，可能那种潜意识的生命自救，嘎，可能就会连忙带跳又往外头跑了，嘎。反正呢，就是说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啊，包括现代人，你得抛开那些，我们有时候说到大家有避讳嘛，比如门儿啊、狗啊，宠物感情深了呀。祖母陪伴你个10来年走了呀，就是好多人也多伤心多失意的，嘎，这里头牵扯到极度伤心的时候，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碎真的会致命，因为我们说的是，哎，我心都碎了，不管是爱情还是有时候一些极端的一些悲伤、丧偶之痛，至亲骨肉，这种在心理学上专门真的有叫。心碎综合症，这个也是由心脏协会方面来研究的，证明跟心脏的健康有其关联，就是突如其来的那种强烈的情绪，类似于。

筋骨肉的凝聚啊之类的，会导致体内的压力激素激增，就啾的一声就飙起来，然后心脏心尖部叫暂时性球形膨胀，出现剧烈疼痛跟呼吸困难。我跟你说，我们就说哎呀，心尖子尖上，心尖尖上那个。我说我原来没得啥子解剖学知识啊，你们中国的神奇的语言都有这个说法，就心尖尖上痛，证明就心尖尖上膨大肿胀。暂时的相对比较短暂，球形膨胀嘛，就鼓一个泡起来那种意思嘛，你就感觉到的就是呼吸也呼吸不上去了，胸口痛得不得了了，非常像心肌梗死那种症状。但是呢，它的冠状动脉又并没有真正的堵起来，大概呢这种痛痛个几个星期慢慢就又恢复了，但真的真到严重的话会引起心肋的衰竭，就弄得真的可以痛得要命。极度悲伤的心理知识。大脑对于悲伤的反应跟身体疼痛是高度重叠的，也就是说大家说心痛啊难受啊，不是说这个人勇不勇敢坚不坚强，是真正的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疼痛感。这个也是国际上各种各样的一些研究都指向了，就是脑花里头这一坨是负责悲伤的，哎呀我好伤心我好痛苦我分手了，同样的另外一坨是比如说哪里肉着割到了啊那种疼痛感呢、啊、其实他们是基本重叠的，也就是说你悲伤过度感觉到那种疼痛是真真切切的痛，它对于脑花来说是一回事，就是把手你说难听点，比如手脚给你打断了是种痛吧，有时候指筋骨肉离开就跟手脚断了是一个事情，你能够体会不？关于极度悲伤的心理知识，悲伤能够让你暂时变笨，这个也是哈佛医学院啊好多都研究过，极度的悲伤会产生悲伤脑雾，现在脑雾这个词语科普程度也比较高，反正就是最近有点忧郁啊，状态不好啊，脑壳蒙起蒙起的啊，做啥子注意力不集中啊，精神涣散啊，其实悲伤也有这方面的。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负责决策啊，负责专注力啊，记性好不好啊这些啊，因为极度的悲伤都会遭打乱，然后就会遭人整得瓜兮兮的，比较反应迟钝，犯一些低级的一些错误啊。所以人家在悲伤的时候啊，尤其刚分的时候啊，不要马上又选个男朋友啊，你这时候的判断力将会零。这个时候要不得。极度悲伤的一些心理知识，还会显著的降低你的免疫力，包括看见或者听见使者也不一定是幻觉，因为极度悲伤了，噶古代嘛，我们就会封建迷信的整什么鬼呀、啊，看到什么使者的灵魂呐、啊，听到声音呐、啊，其实这些也是真实存在的，听到对方的声音，瞥见他的声音，甚至闻到他的味道，这个是大脑应对丧尸的一种自然方式。反正反映的是什么搜寻与重聚的一种本能，总之是你的潜意识一直还没有习惯这个人或者这个宠物还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听到类似的一个声音的时候，他会默认把这种熟悉的声音和那个熟悉的人进行关联起来。但是呢，就是你先行的大脑是晓得这个人已经不，你的理性意识晓得这个人不在了，但你的潜意识还在那种习惯，你可以简单的进行你习惯和惯性当中，大概是这样子的，对吧？包括甚至身体会更先意识到记住痛苦日期，类似于周年反应，比如第二年的某什么忌日啊，那几天会你生理上的凭空就起来这种感觉。然后这种情绪、这种悲伤不能压抑在身体内，压抑在体内会有后续的一些疾病啊，要疏导，要把它流淌出来，情绪要流淌出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6: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高热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我们准备起了，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研究会开始了。
2: 好好耍，
3: 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
1: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的研究所，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定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我们的李乐律师，李乐律师你好。
4: 小张老师好。
1: 今天说这个话题，刚才我在调侃，就是我们的听众，其实80后还占比比较大嘛，都已经进入到中老年朋友的行列了。
4: 快了。
1: 50岁以上就叫超龄打工者嘛，这个是。

0: 多说的还是真的有这个法律定义。
1: 因为我们现在规定的这个50岁达到35退休年龄，主要是针对女性，就是普通那个劳动的那个女性劳动者法定退休年龄是50，男性还是要60啊。
0: 哎，隔那么远吗？我都忘了，女的50，男的60啊。男的那么惨呐、啊，男的本来命还更短，打工打的还更长啊。嗯、
1: 这个他主要是男性的这个传统观念，女的男性是不要劳动力啊，不要劳动力。
0: 这个不为难你了，律师，这个只是一个调侃。那实际上，反正按照国家的这种法律，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年龄嘛，以退休为限，相当于我们要描述的就是退了休之后再回来上班。这个会在法律层面上面有很多差异，对吧？
1: 对对对，按我们国家劳动法之前的劳动法呢，就是退了休之后再返聘回来上班这种，严格意义上它不属于劳动者了，就它都不归劳动法条件，因为已经不是拿退休工资了嘛。
0: 连劳动者我都不是了。
1: 啊，对呀、啊，我们国家其实劳动者有不受劳动法条件的，你比如说这个大学生出来打工
0: 啊。
1: 大学生打工实习的这种，他也不属于这个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哈。我广义的劳动哈，只是说他不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
0: 更多是一些法律关联系啊，会定性的啊，你概念的那个清晰。
1: 用法律不一样，对，你比如说那种在校生这种是这个实习生这种，他就发生劳动这个，比如说你在单位上发生啥子纠纷啊这些，他就不属于这个劳动法的调整范围。
0: 对，那像这个超龄，比如说50岁女性退了休之后再出来，那像加班呐、啊、工伤啊。前现在这些的打起官司的就不一样了哟。
1: 之前是，现在呢，就是我们之所以今天我们讨论这个新规，对大家生活影响还比较大嘛，就是因为现在这个7月1号以后开始实行的这个超龄劳动者的这个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明确了，就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继续还在返聘或者继续在工作嘞这些，还是。因为其实我们国家这次啥的这些修订，它避免了一些学历上的概念上的争论，但是我们老百姓基本上就可以理解为，那你还是可以像正常劳动者这样子，该交工伤保险可以交工伤保险，该交退休金没有交满期限的，想继续交退休养老退休金的也可以继续，养老金的也可以继续交啊。发生了这个劳动争议，也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了，以前就不行。
0: 哦，反正就是先把它过渡性的，就说的是先都当成是原来一样，啥子都不变，你们先这么暂行办法东西走，再来慢慢立法完善的意思。
1: 差不多，因为我们这次修订呢，本身这个其实也不是劳动法的修订，而是这个一个行政法规啊。这一次的这个就相当于，包括我们的这个社保养老还有些也是行政法规，它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修订。我们也不去就这些概念了，特别是我们老百姓，我们又争了那么多概念啥子？你们非要说这个达到退休年龄以后，是不是还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
0: 嗯，
1: 争了就我们老百姓
0: 哦，就免得再争了。那你的意思是，比如说这个7月1号之前，像那种60岁以上的男的，比如说都已经退了休的年龄男的，或者你看有一些农村的男的，不是到城头来当保安了这些，人家要是受啊伤是不算工伤的吗？
1: 对呀、
0: 啊，
1: 他不受伤，他没有办法进行工伤理赔呀，他工伤保险交都交不进去呀，以前
0: 哦，
1: 这个企业就没得办法交啊，现在就可以了。在那个系统里面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你是没得办法再交啥子。
0: 哦、你这个名字交不进去了。
1: 对，以前就交不进去了，系统里面就不接了。
0: 还是尽大幸亏及时的调整了，现在以老龄化进展的一个程度，这个肯定是慢慢出现很普遍的现象。
1: 现在对，现在退休以后还要继续打工，尤其是我们本身我们国家也在这个延长退休年龄，你不能一方面延长退休年龄，又一方面不承认这个劳动者权益，这个又确实也不合理噻。所以现在这一次更新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还是很大的。
0: 但这个对于我晓得我们。有一些餐饮老板，这是一个坏消息啊！原来有些餐饮老板爱用。

0: 老娘娘啊，大爷啊那些来餐厅里头用，好像就比如不买这些保险的那些味儿。
1: 这个其实对他们不是坏消息。
0: 嗯。
1: 你用这种超龄劳动者，你出了点工伤事故，虽然说劳动法意义上这个不能追究，但是民法意义上的责任他不能够逃脱的呀，他该赔还得赔呀，而且他还不能够享受。你要说的这个其实像工伤保险这一类的，实际上也是减轻用人单位的负担的呀。他现在就可以不是劳动者买工伤保险了吗？出了工伤事故，其实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它是一个福利呀。
0: 以前呢，你说买不买保险是眼前这笔小钱，你出不出？但真要弄痛弄出点啥子事来的话，以前没得保险兜底，叫你老婆一直赔到底，嘎。
1: 对呀，他并不是说没得这个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罪，他就没得责任了，咋可能嘛？他还是要赔呀。现在这种的话，赔归赔嘛，有社保噻，有这个
0: 工伤保险
1: 噻。对，又都低了噻。它实际上这个对于这个用人单位来说，其实是个福利，是个很好的这个福利。
0: 那按照这种趋势，比如说像所谓的超龄打工者就常态化了之后，那现在公司头有些加班加得很凶的那种啊，老年人遭不住背噻，嘎。
1: 这个还是不行，尤其是对于超龄劳动者，是明确规定的啊。这个超负荷的这种就是像这一类的，是不能够安排这种工作的。那你也不能够把人当人头吃饭的。
0: 年轻人就该呀，当得起。
1: 我们现在是叫什么？我们也不能叫这个。现在对加班管得很严的，现在很多用人单位都是叫自愿加班。自愿加班这个说白了就是免费加班的另外一个说法。
0: 比较良心好的嘛，就是哎，算了，不算，反正正正常常的加了班就该要换休，嘎。
1: 对，原则上哈，超龄劳动者是不能够安排这种高强度的呀，这种危险性啊，就是这一类的不适合。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跟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
1: 老年人同志
0: 对他的年龄啊体能的程度啊应该是一种匹配关系。
1: 对，这个用人单位还是要适可而止，当然这个都是我们比较理想的这个嘛，但是实际上也确实有这个现实的这个问题，也确实不能够乱来。
0: 对啊，你像你一个单位，尤其是那种小老板哈，你要十来个人，其中几个如果是超龄的，剩到几个人去把这个加班的事情干了，超龄的就走了，其他几个人也觉得有点怪的，是不是？然后比如说这个大爷就说：“哎，我是超龄的哈，我走了。”

0: 老板一毛又把它开了，就那个钱就批。
1: 现以前这些都就是说很麻烦，就是都不能构成劳动仲裁，因为劳动仲裁相对于诉讼来说，程序啊各方面要求啊都要简单一些。现在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走劳动仲裁了。
0: 哦。
1: 以前去走劳动仲裁，仲裁委这些争议，他就不受理，因为他会说这个不是他们这个劳动仲裁的受理范围。但是现在这一类的争议都是可以去走劳动仲裁的了。
0: 哦。就7月1号这个时候对于超量劳动，这个就原来其实这些事情肯定看得到对错，我为你打工那个扯皮对错都是清晰的，但是就要走法院，就要打官司打得很复杂啊。
1: 对对对对对，现在这个基本的这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比如说工资啊、休假呀、啊、工伤啊、劳动安全啊这些，就都可以走劳动仲裁了。
0: 啊，跟老板心里经过就哭得更巴适了一些。
1: 这个是稍微要紧一些了，因为走劳动仲裁的话，相对来说会比那个仲裁会。
0: 劳动仲裁基本上一走一个准儿，嘎。
1: 大部分时候都是。
0: 哦，是吗？
1: 就是基本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嘛，现在这个，但实际上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以前嘛也不能够这样子，现在也还是可以，因为。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基本劳动权益啊，现在也还是可以走这个劳动仲裁了，这个是比较好的。
0: 我们听众里头现在晓得的，像我们朱大爷就符合，朱大爷你有这些特权了，你要享受起来了。那就比如遇到加班扯皮，加班扯到老板把你辞退了，甚至老板拖欠工资啊啥子一些，像超龄的都跟普通都是直接劳动仲裁，就不用啥子起诉啊走法院了，有吧？
1: 对对对，是劳动仲裁是这样的，劳动仲裁它本身是一个前置程序，并不是说走了劳动仲裁以后大家就不能够再走法院了啊。实际上对于劳动仲裁裁决不服还可以走诉讼啊，那之前也其他这个正常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争议也是这个样子嘛，但是正常来说，就是说劳动仲裁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好解这个快捷的维权途径哈。
0: 我心目当中的劳动仲裁，这个不严肃的时候哈，纯粹为了科普一下，我感觉就像是我们的普通劳动者背后有政府撑腰，遇到找老板那个觉得自己心头委屈了欺负了，就说报告政府，我们老板我欺负我，啊、政府啊，仲裁的老师他就说着话，把老板说的一愣一愣，老板基本上两手的一翻本本，晓得哎，就找扯到打官司，无非就是大家扯得更难看，基本上一摆一摆的，你让一步我让一步来，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嘎。
1: 这个咋个说呢？
0: 不是这样子说啊，我这说太水了。
1: 对对对，但是对于老百姓的理解来说的话，能够走劳动仲裁确实会便捷很多。
0: 是很多事，像我先前提的小区的一些啥子保洁阿姨啊，小区的那个啥子保安大叔啊，餐馆里头帮着洗碗那些娘娘啊这些，像这些娘娘好多合同都是没有签的，噶。
1: 这种现实当中可能不会签那么正式的签约合同，但是呢，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现在智能手机非常发达嘛，即便就是文化程度相对偏低的这个老年人，哎，你拍个照还是会的。
0: 咋说呢？
1: 拍
0: 啥子？
1: 拍个照片嘛，你比如说上班了，那就跟打卡一样，你拍个照片嘛，对吧？发个朋友圈嘛。啊，对，固定的这样子习惯性的嘛，哦，对，就这个其实现在就这方面的这个，还有工资这个一般来说，我们不说严格要求这个对工资转账嘛，最起码比如说每个月固定发工资，发工资的人相对固定噻，对吧？然后这个发工资的方式，里面就是微信转账嘛，也相对固定噻。
0: 啊，就是证明这个劳动关系嘛。
1: 对，
0: 他这种叫劳动关系还是叫劳务关系啊？
1: 之前有区分，现在我们就说了嘛，我们去掉概念的争议，我们就认为是劳动关系嘛。
0: 啊，
1: 就是现在有这种概念争议意义不大嘛。
0: 哎呀，这个劳动关系原来我是哪个普过法说过，就是你不要抛开这种超龄的哈，普通劳动者在你这儿上班，你要是不签合同，就光是不签合同这件事情，我都可以告你，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光
1: 是不签合同这种的话，都是双倍赔偿，而且
0: 啊，那超龄的也适合这个声音这个条款吗？
1: 这一条的话还未

0: 一臂。
1: 嘎，你看我好懂法是不是？我就晓得这个猫桥，是吧？
0: 这个确实是非常的这非常那个，但是这个我因为这种还是非常具体了，我不能够乱说，但是在因为在实践当中，
1: 他还在实践，在摸索。
0: 对对对，因为现在我们针对这个超龄劳动的这个保障条例的话，它只是限于10项基本的权利：工资、休假、劳动安全、工伤。啊，对于比如说了这个劳动合同这个，我觉得这种得到双倍赔偿的这种支持的概率不高。
1: 是，然后这个里头呢，牵扯出两种极端的，我假设出来哈。一种呢，就是因为其实老人家大体呢嫌麻烦，也不懂法律条款，一想到打官司都多那个。还有呢，说实话，老人家有一些面子钱，当时求着人家老板说个，哎呀，我上年纪了，你给我开点工资我就来。真的弄出来问题了，又找人家闹，好像也觉得有点自己道义上面不当接受，所以不愿意维权，不善于维权，不懂维权，这是一类。第二类呢，我觉得将来哈，随着坏人变老了，也有老人变坏了，有恶意利用这种超龄劳动者在社会的某种现有惯性、劳用工关系和法律之间的那种缝隙来以维权为目的的政治人士，怕都有了噶。
0: 这种在哪个领域都是有的，哪个领域。有的，但是这个总体来说，超龄劳动者本身还是偏向于弱势，你还是从大方向上肯定还是偏向于弱势的。
1: 所以就第一个，少维权不经那些维权麻烦，不会维权占多数噶。
0: 对对对，而且因为他说他的本身工作是这种岗位，相对来说，你比如说你是个老专家，对吧？这种就不一样，这种人家是求到你的那种，哪个还能咋子？但是那种，我比如说我一个保安保洁。这种对吧？你说这种的话，你说你要有一个好强势的这种维权，你再说老人变好坏人变老，他也强势
1: 不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裸老和老弱的区别，老弱。本身我们说体力劳动啊，保安保洁，这个首先要尊尊重重的哈。第二呢，确实他从文化程度、维权能力、意识各方面，确实跟不是那么上。真的，你要到了尊尊落老了，求都求人家来的评书啊，都要整个万人大会上面宣布，今天我们聘请到落老当我们的什么专家噶？那根本就不属于，是那种都不算什么超龄劳动者那个核心话题了噶。
0: 对对对，他也不是针对这些群体的这次的这个更新啊。
1: 所以最后，
0: 我们说在瞬间做个友情提示哈，我们刚才主要讲是超龄劳动者，其实现实当中比较常见的呀，就是那种大学生出来打工，尤其是大学生
1: 啊。
0: 这种情况下哈，做个重要提示，一般情况下，应届生就是还在校的大学生，不要让用人单位给他交社保。
1: 啊，是不交的吧？好像。
0: 一般是不交，但有些用人单位他出于某些需求，他要给他会给这个在校生也交社保，而在校生又觉得，哎，我占个便宜，为啥子不可以呢？
1: 啊。
0: 但这种便宜最好不要占。
1: 咋了？
0: 你为啥子呢？因为这个会影响应届生的身份。
2: 下午是台里边其他节目，再会了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尽心真诚，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来关注到中国男篮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7月27号，中国男篮迎来了2026国际团结杯四国邀请赛的最后一战，球队呢是以90-82战胜喀麦隆队，那就是以3战全胜的战绩啊，结束了这次四国赛之旅。
1: 本场比赛呢，中国男篮进行了阵容的微调，赵威伦顶替崔永熙进入了大名单，12人名单当中呢，分别是赵威伦、契黎勇、永伟，还有包括李月洲以及庞征林、廖三宁、贺西宁，还有包括朱俊龙、赵嘉义、李洪泉、杨浩熙、焦伯乔、蒋浩然。那首发出战的5个人是廖三宁、李洪泉、焦伯乔、贺西宁，还有包括朱俊龙。
0: 比赛开场，廖三宁呢就命中了3分以及突破助攻队友，紧接着呢贺西宁3分得手，又打成了一个突破的2+1，连拿了6分，中国男篮一度是打出了13-0的开局啊。随着双方进入到了轮换阶段，中国男篮呢准头也有所下降，替补上来的内线蒋浩然连续的失误，而喀麦隆则是渐渐的缩小了分差。随着贺西宁最后时刻再中3分，中国男篮呢是以22-11结束的第一节比赛。
1: 而到第二节啊，中国男篮一上来哈、就由这个赵嘉义还有庞征林是连续的命中底角的3分球，把优势扩大到17分。但是随后呢，球队进攻停滞，内线接球频繁的失误，喀麦隆先后打出10-4还有8-0的2波小高潮，将这个比分的分差哈、缩小到个位数。但是呢，中国队凭借焦伯乔的一次低位强打啊，中国男篮得分上到了40，下半场呢是以40-34领先对手。
0: 下半场一边再战焦伯乔呢是在内线啊吃饼，帮助中国男篮打开了局面。随后呢，贺西宁和赵嘉义又连中

0: 三分打平对手。暂停之后呢，中国男篮继续发力，一口气轰出了15-0的一个下半场的开局，领先优势达到21分。而赵维伦呢，也在此刻获得了登场的机会。焦伯乔利用身高优势继续篮下得手，中国男篮是越打越放松，单节就砍下了35分，领先21分结束本节。
1: 末节的比赛，喀麦隆率先打了一个2+1，一众替补在场的中国男篮的进攻出现哑火，很快被对手打出10-0的一波高潮。而庞正林反击加追杀伤连啊，这个一直是得了4分哈、啊，还帮助这个球队稳住了阵脚。而廖三宁还有贺西宁重回场上，中国男篮的优势继续的维持，最终是顶住了喀麦隆的反扑，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而在数据方面，贺西宁是拿到25分6个助攻，焦伯乔是17分8个篮板，赵佳毅是21分3个篮板，庞征林是12分。
0: 再来关注到意大利队的选帅疑云啊，连续3届没有进世界杯的意大利，在本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就制造了变幻莫测的连环头条啊。首先呢是皮尔洛，原本是传出他即将出任国家队主帅，但是呢他本人又突然啊因为代言了俄罗斯的博彩公司而失去了机会。接下来多家媒体也都透露说啊，负责选帅的意大利足协的新任的技术总监马尔蒂尼以及顾问莱昂纳多，还有、他们都是因为这个皮尔洛的事件而决定辞职啊。这个国家队的帅位啊，就是一度呢就传说啊可能会归莫塔了，而另外一种说法呢是曼奇尼也是大热的人选，最广泛的说法呢则是说曼奇尼和孔蒂啊可能要2选1。
1: 是的，那有一则消息哈、就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决定辞职，他们上任仅仅16天，这个消息其实是挺令人无可奈何的。技术总监呢是意足协新任主席马拉戈创设的一个职位，目的呢是给专业人士更大的一个自主权，那给各级国字号还有青训体系带来一致性，找到意大利足球的一个身份还有特点。当然马拉戈并未完全的放弃啊，他曾经强调总监和自己之间要找到共识，要找到谁也不反对的方案这才行。
0: 其实这个技术总监这个职位啊，总感觉这个跟中国足球有点像啊。这个感觉这个怎么说呢，自己的国家队的成绩提不上去啊，就希望有这样一个职位来拯救一下国家队的感觉。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继续来关注到意大利选帅疑云啊。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呢，意大利是为了这次选帅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职务啊，就是意大利足协的技术总监啊。这个技术总监呢是由马尔蒂尼来担任的啊。此外呢还请了莱昂纳多来当顾问，但是呢这个技术总监的职务啊，以及这个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啊，上任之后仅仅16天啊就决定辞职了。
1: 是，
0: 这说明这个马尔蒂尼的工作呀显然做得不是特别的顺利。
1: 因为他在上任后呢，他将国家队选帅目标呢首先锁定为安切洛蒂还有瓜迪奥拉这样的最顶尖的名帅，结果呢是连续被拒。第三选择呢是踢球顶尖但是执教水平比较一般的皮尔洛，结果呢又爆出了这个博彩公司的风波。而这不仅关乎形象还有职业伦理的问题，也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你想你一个竞技足球的教练你代言博彩，你这好奇怪呀。
0: 不光是奇怪啊，而且这样的做法也确实不符合意大利国内的法律的规定。
1: 是，然而马尔蒂尼还有莱昂纳多哈、不希望就此排除皮尔洛啊。对于这个低计划一计划的人选，他们也和足协存在一定的分歧，也导致双方的合作难以继续。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传出二人已决定辞职的消息。他俩7月11号才上任，那辞职究竟是木已成舟？或许最近一两天吧，也许就有进一步的消息了。
0: 其实这个事情呢，也就可以理解了，就是马尔蒂尼和这个莱昂纳多呀，他俩之所以上任呢，是因为足协本来啊是想利用他们的这个专业水平，是吧？从专业的角度来为意大利选择一个合适的教练。但是他们俩选定了教练之后呢，首先是这个顶级的教练自己不愿意来，其次呢，他们觉得找到了自己比较合适的一个教练之后呢，这个教练啊
1: 又有问题，
0: 这个又出了问题啊。那么如果再去找什么第三选择、第四选择的话，那么对于他们俩而言呢，觉得就算是选来了，可能也达不到他们理想的效果，所以干脆这个工作
1: 不干了，
0: 不好干，不好干啊，干脆辞了算了。
1: 哇，像这个选帅位变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药的这种感觉了哈。
0: 是的，那么。

0: 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意大利国家队的新帅到底会选谁呢？这个技术总监和顾问他都不选了，他都不干了，那可能是由足协的主席亲自来挑选了。不过意大利足协主席马拉戈呀，他的初衷呢是由技术总监来选拔国家队的主帅，所以这个新帅的人选啊，可能还是会受到技术总监这个新人选的影响，就是到底是先选技术总监呢，还是先直接哈、啊、就跨过技术总监、直接去选帅呢？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意大利的这个足协主席马拉戈来说呢，可能也是一个问题。那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马拉戈呀、可能会邀请基耶利尼来出任这个技术总监。那么基耶利尼呢，可能就会让这个曼奇尼啊重返国家队了，因为在2020年的欧洲杯呢，那支是由曼奇尼担任主帅，基耶利尼担任队长的啊，这样一个蓝衣军团创造了奇迹，而且夺得了冠军。而2023年呢，曼奇尼与时任的足协高层啊，其实是发生了一些矛盾啊，所以是挂印而去啊，前往了沙特国家队去淘金。然而，无论是在沙特队，还是在后来他去执教的阿联酋的俱乐部萨德，曼奇尼呢也都只干了1年左右啊，看来效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1: 是的，那据称呢，曼奇尼是马拉戈心仪的人选，不过呢，若干意甲俱乐部却给马拉戈施压啊，要求他挑选孔蒂，认为孔蒂才是迅速提高球队集战力的一个人选。那今年夏天呢，孔蒂离开那不勒斯，他现在和曼奇尼同样都是一个赋闲的状态。还有就是考虑到莫塔啊，那米兰体育报给的说法是，这位博洛尼亚尤文图斯前任主帅他更年轻啊，而且更对马尔蒂尼还有莱昂纳多的胃口，聘请莫塔有助于劝说他们俩来回转心意，就是继续的担任技术总监的职位，避免上任这10多20天的时间啊就辞职的这样一出闹剧。
0: 所以短短的4天之前啊，马拉戈在媒体面前还侃侃而谈的表示啊，足协对于想要什么样的教练啊，对于新教练的画像是有自己的清晰的想法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出现过的人选，不管是瓜迪奥拉、安切洛蒂、皮尔洛啊、曼奇尼、孔蒂、莫塔，他们除了都很有名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共性啊。你既然有一个清晰的画像，你至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执教风格的教练啊，或者多少的年龄啊、年龄范围之间啊。但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些名字，不管是执教风格、技战术的风格，还是年龄的跨度，其实都挺大的，
1: 是
0: 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这个有一致性的一个画像当中的人选，
1: 所以真的不是特别的好选啊。
0: 接下来时间呢，关注一下名古屋亚运会男女排的分组是已经出炉了。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排球小组赛的分组已经揭晓，中国女排是和哈萨克斯坦、菲律宾同分在了 B 组，而中国男排呢是和韩国、中国台北和菲律宾同分在了 D 组。而中国排球呢也会在这届亚运会当中啊向双冠发起冲击，也就是男队女队都会冲着冠军去啊。
1: 嗯，杭州亚运会呢，中国女排交出了完美的答卷，决赛但是3-0击败日本，不仅是成功卫冕，同时呢也第9次斩获亚运会女排的桂冠。那整届赛事呢，中国女排6战全胜，而且没有丢一局，也彰显了亚洲顶尖的实力。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而在本次名古屋亚运会当中，中国女排同组的哈萨克斯坦、菲律宾这两支队伍啊，其实我们一听就知道啊，实力是比较弱。而中国女排呢，是以小组头名晋级八强，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了。而到了淘汰赛的阶段，中国女排主要的对手呢，当然还是一些老对手，日本、韩国、泰国、越南。但是中国女排近期的表现确实不错，在世联赛总决赛啊，也曾经力克美国女排，收获了最终的第四名。而名古屋亚运会的卫冕冠军呢，其实很有可能啊会成功的卫冕。
3: 是的，因为像这一众亚洲的其他的一些可能实力不俗的，像日本、韩国、泰国、越南哈，因为大家的这个打法其实差不多哈，而且也没有强有力的这个主攻、副攻接应之类的，所以说中国女排打他们应该
2: 问题不大，
3: 真的不大哈。再来说一下男排哈，中国男排在上届杭州亚运会时隔17年再度闯入决赛，虽然是1-3输给了伊朗，但是也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银牌。而名古屋亚运会呢，中国男排所在的地组有实力不俗的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啊，可以说小组赛阶段中国男排就要面临不小的考验。晋级到八强之后呢，还会面临东道主日本、卫冕冠军伊朗，虎视眈眈啊，所以男排也将在名古屋迎来诸多的挑战。
2: 具体来看一下男女排的全部分组是怎样的。首先是女排方面呢， A 组是日本、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分在一组， B 组呢就是刚刚提到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和菲律宾， C 组则是泰国、中国台北、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 D 组则是越南、韩国、中国香港和卡塔尔。
3: 另外名古屋亚运会男组男排的分组，首先来关注一下 A 组是日本、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B 组呢是伊朗、印度尼西亚、泰国还有吉尔吉斯斯坦， C 组呢是卡塔尔、印度、越南、中国香港， D 组呢是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
2: 其实我们节目还很少聊到排球方面的消息啊。其实男排和女排，不知道非凡更喜欢看男排还是女排？
3: 因为男排真的是没有什么成绩啊，中国男排
2: 还行吧，所以说在亚洲范围之内还是能打。
3: 因为这个男排啊，真的身体条件方面真的和那个一众的强队来说，真的占不了任何。

0: 式，而且它的那个差距会特别的大，并不是说你把技术啊把其他的一些练好你能去和强队抗衡，就抗衡不了，
1: 主要就是这个身体条件和爆发力的问题、啊、
0: 对，会断层啊，就是男排
1: 就是能打就能打，不能打就真的不能打。
0: 对，其实男排的比赛看起来会更加的赏心悦目，其实赏心悦目一些，因为他们的发球大部分，
1: 确定是这样吗？就是我
0: 觉得很暴力，
1: 比赛就是觉得男排太暴力了，根本没法看，
0: 就没有太多回合是吗？
1: 对，碰
0: 就是发接发的环节。所以说男排就是看主攻手的这个表演吧，还有就是这个对方发球的时候你这个接发接到好不好、嗯、看这些细节啊。
1: 对，所以同样的原因啊，但是我们选择不一样啊，我觉得这个女排的观赏性稍微要更强一点、
0: 是
1: 因为男排的回合就是太快了啊，而且球速也很快，你甚至都看不到球在哪儿，
0: 确实砰砰砰啊，全是砸地板的球。
1: 对，而女排的回合呢相对来说要多一些啊，
0: 是
1: 可能就在技战术方面可能就是技巧性要更多一些，
0: 技巧方面的观赏性嘛，那男排可能就是更多的
1: 是力量上的这个
0: 暴力美学。
1: 对，暴力美学啊。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虽然说2026年世界杯已经落幕有一周多的时间了啊，这届世界杯当中呢，其实有一系列的新规则已经得到了运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新规呢，就是黄牌身份错误这样一个判罚。因为在一场比赛当中啊，瑞士的前锋恩博洛的假摔啊，导致了一个著名的改判，直接令阿根廷队受益。但是如今呢，制定这个足球规则的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也就是 IFAB 啊，他表态了，这个规则的运用方式啊，在世界杯之后不会再延续了啊，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认错人的纠错呀，其实是不应该这么来理解的。
0: 嗯，在那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恩博洛的倒地原本是赚得了帕雷德斯黄牌哈、啊，但是经过 VR 的复核之后呢，葡萄牙主裁判皮涅罗认定，哎，黄牌给错了人啊，帕雷德斯没有犯规，他的黄牌就被取消了，而实际犯规者呢是假摔的恩博洛。而改判他受领了当场的第二张黄牌，直接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
1: 其实那场比赛这一幕发生的时候，我就有点疑惑啊。
0: 嗯、
1: 这个我认为，这个我理解的这个给牌给错人啊，是指的是比如说是这同一支球队的，比如说九号他犯规了、
0: 嗯，
1: 但是裁判没有看清楚，以为是这支球队的十号犯规了，
0: 对，给了十号、
1: 嗯，那就属于是给错人了嘛。
0: 对，
1: 应该把这个黄牌给九号，而不是说在同一个这个对抗当中。啊，这个用不同的，其实它是一个不同的判罚理由了，都已经，一个是这个犯规，一个是假摔嘛，
0: 对
1: 对吧？你这个就其实不存在这个认错人的情况，而是相当于是改判了，
0: 是，而且还是做出了对一个队比较致命的这样一个判罚、嗯、哈。
1: 其实你可以纠错，比如说那个这个人不该得黄牌，你可以取消这张黄牌，但你不应该再因为另外一个理由再给这个另外一个人黄牌，这是黄牌，
0: 其实可以给一个口头的警告就可以了。
1: 是
0: 直接给黄牌，而且他本身有黄牌在身的话，那这场比赛这个走势就直接因为这张黄牌就改变了。
1: 是的，这个对比赛的影响啊还是相当大的，而且对这个所谓的公平性的这样一个讨论啊还是有探讨的空间。
0: 是，
1: 接下来时间呢进一段特点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讨论世界杯新规啊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一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我们讨论到世界杯当中的判罚啊，这个有一些规则的争议啊，在事后呢，由这个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自己啊也明确表态了，他们也认为啊，这个认错人的这样理解啊，可能在世界杯的时候执行的时候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误区的，
1: 对
0: 啊，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呢，是不会再这样延续以这样的理由认错人的方式来改判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除了恩波洛的那一次假摔之外呢，在那之前这个规则的首次运用啊，其实是在巴拉圭的边锋啊，这个阿尔米隆身上。当时也是在 VR 介入之后呢，荷兰的主裁判马克利决定取消美国队后卫里姆的黄牌，改判这个阿尔米隆假摔黄牌。只不过呢，那只是阿尔米隆当场的第一张黄牌啊，所以后果呢也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啊。
1: 是
0: 啊，当然之后在对阵土耳其的比赛当中呢，阿尔米隆呢是因为在争执当中啊捂嘴，又吃到了红牌啊。那这位昔日的英超名将呢，算是把这个新规则的铁拳啊挨了个遍啊，对的，都尝试了一遍。
1: 哎呀，这个应该怪他自己在赛前的时候，就尤其是捂嘴的那个哈，没有去把新规吃透哈。
0: 是，这个教练可能强调的也不够多啊。
1: 是，那像黄牌认错人规则的运用方式啊，在当时就引起过不少人的不解还有质疑。
0: 哎，
1: 哎呀，这能叫认错人吗？这分明是认错了行为吧？
0: 对对对，这个跟我当时的疑惑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不是说这个应该他吃牌，所以给他给了他，然后要纠正这个触牌的错误。其实这个触牌的改正呢，其实有一个比赛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案例的，但是这个比赛比较早了，是曾经的一些东亚杯当中啊，中国队跟这个应该是跟日本队的一场比赛当中啊，这个当场的这个裁判啊连出了两次这个红牌，都罚错人了啊，就本来是应该给我们国家队的李玮锋的一个黄牌，但他给了我们国家队的郜林，就是可能看中国人都长一样嘛，就是都没认清楚谁是谁，本来应该把李玮锋罚下去，当然把郜林给罚下去了啊。我觉得应该是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主裁判认错了这个犯规的人是谁，同一个犯规的人是谁，比如说这个犯规啊，他比如说铲球的犯规对吧，或者说对抗当中的犯规，那这个犯规的人到底是谁，你认错了之后把他纠正过来，而不是说这个行为本来是一个铲球犯规或者说是一个阻挡犯规，然后你把他改判成了这个假摔犯规，那你这个应对的这个对象就已经不对了是吧。
1: 对，那应该是裁判自己在执法的时候没有看清楚场上的动作就给了这张牌，然后 VR 复合之后放了这个画面出来，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0: 哎，
1: 你这个时候你不改判的话，会不会显得你这个规则好像有点问题？
0: 所以
1: 很尴尬，
0: 所以这就不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叫这个以认错，因为这个 VR

0: 的这个介入啊是要有明确的理由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这个点球误判，就是要么是该判点球没有判，要么是这个不该判点球判了点球啊，或者是这个像这届世界杯当中呢还有这个角球的处罚错误啊，也可能会介入啊等等，是以有这样的介入理由的。那其中一个介入理由呢就是认错人。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场上出现的这种情况啊，对于这个整个比赛来说啊，它不是一个认错人的情况， VR 其实这本来就不应该介入，
1: 对
0: 对吧？因为只有认错人的情况你才可以介入，但是这个黄牌的出示呢并不是以认错人的方式来进行的，
1: 他是在告诉主裁你判错人了啊。
0: 对，你这个其实纠正的是一个这个犯规行为的认错啊，那其实在已经既定的这个 VR 的介入规则当中是没有这样一条的，
1: 所以他就不应该在那个时候介入，
0: 对，你这个 VR 当时就不应该介入了。
1: 嗯，所以说这方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些争议存在。那后续反正他们自己也说了嘛哈，不会延续这样认错人哈，或者说认错人或许还有其他的一些深刻的一些理解。
0: 是这个 IFAB 呢就明确表示啊，如果是出现了黄牌啊，而且并非是第二张黄牌的时候， VR 只可以复核犯规者的身份，而不能复核犯规行为本身啊，这个理解其实就是我们本来的这样一个理解，就是正常的理解就应该是这样的。
1: 对，
0: 就是说 VR 介入的这个理由，就比如说红牌啊，红牌情况之下，你可以介入这个红牌该不该出啊，这是 VR 介入的一种方式，包括第二张黄牌也是 VR 介入的一种方式。但是那恩博洛的那个情况呢，就是你出示的这张黄牌，并不是你本来认为就是犯规的阿根廷队员的这样一个第二张黄牌，
1: 不是去审他那个黄牌给的。对不对哈？
0: 对，你这张黄牌出示的并不是那位队员的第二张黄牌，而且呢，这个还不是这个红牌，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 VR 是没有理由可以介入的，哪怕这个判罚确实是一个错判，但是 VR 并不能在这个时候介入啊。
1: 嗯，
0: 这个 IFAB 也指出啊，世界杯上的这个规则应用方式啊，得到了普遍的好评。那今后呢，将讨论是否把其写入规则推广开来，但是在正式修法之前呢。不能再这样啊运用规则了。
1: 是，那总结一下哈，那事情是大概这样几点。首先呢，恩博洛假摔是得到公认的，但当时的这个改判确实哈实现了这个实体主义，然后引起了一些非议，而且当时的这个规则运用与 FIAB 修法的初衷是不符的，严格来说是错误的运用了规则。
0: 对，
1: 因为这个身份错误只能够运用于同一个犯规行为，实为 A 犯规却误做 B 犯规，而不能够变成判定 A 并未做出某项犯规，结果呢改判了 B 做出了另一项犯规哈。
0: 嗯，此外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也在自己的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个长文啊，对本届赛事的举办进行了称赞。此外呢，他也通过这样一篇文章啊回应了啊一些争议的事件啊，比如说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啊，伊朗的参赛历程啊是相当的不容易啊，尽管小组赛的比赛呢都在美国，但是呢伊朗不得不将大本营设置在墨西哥，而且在比赛结束的当晚就要被迫立即返回，无法在比赛地过夜休整。伊朗首场小组赛结束之后，因凡蒂诺呢就曾经前往伊朗队的这个更衣室啊发表了讲话，但是他的做法呢也很难啊让伊朗球员来买账。
1: 嗯，而因凡蒂诺自己写道，每个城市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他们在欢庆，但你们却在传播仇恨的种子。这个世界需要爱，不需要仇恨，需要宽容，不需要分裂，需要欢庆，不需要哀悼。你们传播仇恨，而我们努力促成两个交战国团结起来。伊朗在没有遇到冲突的情况下进入美国，当伊朗队开始比赛的时候，嘘声都化为了歌声。
0: 看，这也是在粉饰啊。
1: 哎，
0: 此外呢，这届世界杯部分人因为签证的问题无法进入美国，伊万蒂诺呢也在长文当中回应说，一些面临严重健康问题或其他挑战的国家，他们的人啊获得的签证，你们提到了少数被拒签的人，但是你们忽略了还有数百万获得签证的人。
1: 少数的这些被拒签的是人家国家队的战力啊。
0: 对呀、
1: 啊，这个
0: 你不能因为有几百万的这个球迷啊就获得了签证，然后来粉饰这个有几个关键的球员，特别是这个球队的主 力队员他无法进入这个国境，然后进行比赛的这样一个事实啊。
1: 是这个本末倒置了哈。
0: 当然最大的争议呢，还是那个巴勒贡的红牌缓期的这样一个事件啊。伊凡蒂诺呢也做了解释，他说其实，一些所谓的有争议的判罚，或者是所谓的奇怪的纪律处罚，比如说红。

0: 安排的错误啊，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之下哈、啊、撤销球员的停赛啊，在主流世界联赛当中啊是有这样的常规操作的。这种做法呢已经被广泛的接受了，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正是这些拥有主流联赛的国家对此提出了批评。他的意思是，比如说你英超啊，比如说你西甲，你们在执行自己国家联赛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那你们凭什么来质疑我在世界杯当中做这样的操作呢？
1: 可这就是世界杯呀、啊、而且你只对一个国家哈、啊、行使了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判罚或者改判、
0: 而且你没有提出这个整个判罚的依据过程，
1: 对，
0: 你
1: 都没有，
0: 你至少有一个程序的一个正义是吧，
1: 你让大家猜，大家去猜了一些可能阴谋论的东西出来，人就开始来反驳大家，你这个站不住脚了，就
0: 是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29081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

0: 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节目的一开始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1: 哦，什么好消息？
0: 拍视频，然后呢就有奖品。
1: 什么奖品呢？
0: 哎，最近呢有一个拍视频宣传这个文旅，奖品呢最高是5头牛
1: 哦。
0: 哎，是不是之前的那一个作为这个观测员的这个好消息没有及时的分享给大家？所以今天呢，我们把
1: 五头牛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0: 及时的分享给大家。
1: 不是，很多朋友已经在脑海里面脑补了，这五头牛我如果得到之后该怎么办呢？
0: 啊，怎么吃呢？
1: 是送回乡下去养着呢，还是说就直接给这个亲戚分点，给那个亲戚分点了呢？
0: 哎，已经计划好了
1: 啊？是，
0: 到什么时候
1: 什么视频呢？
0: 拍什么视频呢？最近呢，在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啊，向网友征集了文旅宣传视频。
1: 哦呦，
0: 就说你在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啊，如果说你的点赞量达到1000呢，就奖励一只猪；突破2000呢，就是2只猪。
1: 哦，
0: 点赞量达到10000，奖励一只羊；突破20000呢，奖励2只羊。
1: 我感觉我可以啊，
0: 你可以是不是？
1: 我起码一只猪能拿回来吧？
0: 啊，对，刚好你有1000个粉丝，
1: 啊，
0: 每人点一个赞。
1: 点赞量，我明天我就那个这个周我就直接去那个马边彝族自治县那边，
0: 是
1: 我去
0: 直接把这头猪领回来，
1: 然后大家1000个粉丝都给我点一票，这个猪领回来之后，我们就整个什么刨猪汤之类的。
0: 分了，就和广大粉丝分了。
1: 嗯，多好！
0: 哎呦，是哈。我们刚刚说到的，如果说你点赞量10万呢，奖励1头牛；50万奖励2头；突破100万呢，就奖励5头牛。
1: 哇，哦，
0: 要100万哦。
1: 嗯，100万不行，
0: 不行。
1: 定小目标，
0: 小目标，
1: 点赞量达到1000。
0: 嗯，
1: 希望我这仅有的1000个粉丝朋友们，能每个人都给我点赞一下。
0: 我觉得你可以。
1: 哦，还有很多奖分呢。
0: 当然，在这个好消息发出之后哈，不少人在评论区就召集了好友，约定共同前往马边。
1: 嗯，
0: 哎，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文旅局长哈，之前呢是有介绍到说，这个是关联着马边的地方产业。
1: 是的，
0: 在他们那个地方呢，牛羊猪就是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奖励非常非常的硬核啊。
1: 对，而且呢，也是对当地的优质农产品的一次生动展示嘛。
0: 嗯，
1: 就是给大家看一看咱们这边的猪牛啊，这些它的肉质有多么的好。
0: 是，我突然想到咱们内江文旅也可以搞一个
1: 啊，我们
0: 就送黑猪，
1: 内江黑猪，
0: 对，
1: 送蜜饯，送天冬，送白乌鱼，
0: 哎呀，可多了，
1: 能送的太多了，真的是，
0: 哎，对对对，是的。
1: 那我觉得如果是内江文旅要就是这样送的话，
0: 嗯，
1: 我应该可以参与一下
0: 啊。你可以参与一下，
1: 点赞1000，送个什么蜜饯之类的，
0: 是
1: 给各位
0: 轻轻松松啊，到时候拿
1: 一颗
0: 拿到直播间来给大家分。
1: 粉丝们先吃。
0: 是哈，当然我们是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个创新文旅的激励方式呢，不是第一次受到网友的关注。
1: 哦，
0: 因为在前一段时间不是有那个重庆博主发布的那个
1: 西藏马文旅，
0: 对对对，
1: 50万元。
0: 是，
1: 当时我还看到那个重庆博主啊，就是李耀德。
0: 哎，
1: 其实他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前，我有看到，
0: 你就有关注过他了。
1: 他的风格有点类似于就是那个重庆的那个完美婆娘。
0: 哦，
1: 他们那一波人就是大概的风格是这样。
0: 哦，
1: 然后当时西藏的文旅也是说就是宣传拍那个激励多少钱，50万元。
0: 对，
1: 真的，
0: 嗯，
1: 说干就干，搭了个重庆的出租车，
0: 嗯，
1: 就直接撒到西藏。
0: 哇，真的这个行动力非常强哈。但是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做不到，因为我们有白药嗓，没有那么多时间，
1: 而且没有那么大的财力说打个出租车去西藏。啊，
0: 是的，因为这个距离确实太远了哈。
1: 是啊，你要花多少钱才能把那个出租车打到西藏去？
0: 嗯，是，但是呢，就是在这一个兑现奖励的资金的公告当中呢，就是西藏那边还是兑现了这个50万元的这一个奖励哈。
1: 对，因为他觉得李耀德这个博主的旅行视频呢，
0: 嗯，
1: 也是多角度的展现了西藏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
0: 嗯，
1: 是非常符合西藏文旅宣传定位的，
0: 没错，
1: 而且具备良好的社会效益以及传播价值。
0: 嗯，
1: 所以我真的要参与的话，我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0: 是的，
1: 虽然你粉丝有那么多，
0: 嗯，
1: 另外一个你的就是能够付得起那个出租车，还有就是有出租车司机的愿意去走这么一趟，
0: 对，
1: 过程当中一些拍摄啊，
0: 嗯，
1: 或者 就各类之类，就是非常的多，这是要靠时间、精力以及金钱去堆砌的哈。
0: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他的这个人生体验当中，算是一次很难忘的体验了。
1: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对对对对对，
1: 小白脸再说打车费要得到20000多，人家已经打到上限，好像就是20000。
0: 嗯，没关系，他已经有50万了，
1: 那个表好像只能打到20000，就不能再往上走了，就是上限。
0: 哦、
1: 我想当时那个、就是出租车司机刚开始就是还是好像找了2个人轮流开
0: ，对。
1: 然后那个博主说要给他单独再给钱，人家都没要，觉得也这个也是一场就是很难忘的经历嘛，
0: 是，
1: 就此生也不可能再有第二次，
0: 对对，
1: 就好像只收了那个车费20000块钱，
0: 是，就是双方来说都是特别跟指定的哈，
1: 对，
0: 是。那此次事件的这个出圈哈、也是为西藏文旅掀起了传播的热度。当然之前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景区和地方的文旅发起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在江西的葛仙村的旅游度假区之前呢，他们也是说喊话这些创作者们来宣传这个地方，
1: 对，
0: 就是说你单条的视频点赞量达到100万以上呢，会奖励10万，
1: 哇，
0: 达到500万以上呢，50万，1000万以上呢，就是100万哦，
1: 天哪，
0: 哎呀呀呀，是不是？哎呀，错失了这个挣钱的
1: 好
0: 机
1: 会呀、主要是粉丝量真的没有那么多，
0: 是不是？但是没有关系哈，咱们还有武功山的这一个风景名胜区哈。
1: 哦，
0: 来拍视频，单条视频呢，根据播放量最高是奖励20000块钱。
1: 那如果我的播放量是100，他会不会奖励100呢？
0: 奖励100块钱。

0: 也可以顺带去这个地方玩一下，
1: 主要是旅行一趟嘛，双丰收。
0: 对的，在江西的婺女州的度假区呢，就是你发布60秒以上的原创视频呢，最高还可以获得101万的奖励哦。
1: 是的。
2: 红龙酒。

0: 二品本品五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了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好消息啊，就是拍视频呢获得一定的点赞量之后呢，有机会迎娶这个乌头猪哦。
1: 哎呀，乌头猪啊，好浪费
0: 乌头哦，乌头牛，
1: 乌头牛，
0: 哎妈呀，多香啊！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哈。
1: 是的，
0: 就我们除了分享到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在马边这个地方有这个活动之外哈，之前呢也有
1: 葛仙村呐、啊、武功山呐、啊嗯、江西这些地方都有、
0: 哎、
1: 包括贵州遵义这边呢也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些传播活动，
0: 嗯，
1: 好像各地文旅都在想把这个网络一些啊博主给动员起来，因为他们的影响力真的蛮大，比如人家粉丝动辄上十万、二十万、三十万的，
0: 是的，
1: 上百上千的，
0: 嗯，
1: 他这个可能你要懂得，
0: 哎，
1: 传播量非常大的，
0: 很大的，对对对，
1: 嗯，对，离近一点的话，你比如说我们隔壁泸州这边也开展了文旅宣传的奖励。嗯，补贴的一个申报工作，也就是说你在11月20号之前，今年啊，个人或者是自媒体账号发布的原创短视频宣传泸州文化旅游的单条视频，最高可以领取10000块钱。
0: 哎呦，
1: 作品无偿授权官方账号，或者是与官方联合创作，
0: 嗯、
1: 然后在文旅泸州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呢，单条最高可以领到20000块钱。
0: 是、啊、给大家说到的这个挣零花钱的机会啊，
1: 哎呀，
0: 要把握住哦。
1: 花钱简直让我生活质量提高档次的钱。
0: 嗯，是，就是如果说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是比较热爱或者喜欢拍这些短视频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嗯、
1: 是的，
0: 是。现在说到各地的花式创新文旅羁旅方式呢，是文旅推广的一次创新探索。当然，网络上呢也是有热烈的反响哈，恰恰是了解游客喜好的一个最佳的窗口。
1: 嗯，
0: 所以呢，正是这种正向激励的一个机制呢，更容易激发内容创作者的创作的热情。
1: 是的，但是呢，老话题还是以前有聊到，短线流量能否长效转化为稳定的留下来的量，
0: 虽
1: 然是地方文旅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命题。
0: 嗯，
1: 因为你这种所谓单次爆款能够快速引流，短期拉动游客的到访量，但是哎，你这个地方想要真正的留住游客，实现一个长效发展，嗯，比如说每年到了这种公休假期或暑期，
0: 是
1: 啊，这个寒假、什么秋假呀、春假这些，大家愿意到你这儿来，
0: 对，然后第一时间能够到这个地方，
1: 对，想到的都离不开长期的深耕细作。
0: 嗯，
1: 只有你各地文旅啊，把你的服务这个提上来，
0: 是、
1: 让远道而来的客人觉得有家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呢，在一些制度的安排上能够接地气，然后能够打造一个非常优良的制度环境，
0: 是
1: 让旅客们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啊，倍感这种舒适，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就说哎，那我就会第一年来，第二年来，甚至此后的每一年的休假期我都愿意来，
0: 嗯，
1: 而且还可以愿意就是口口相传给身边的朋友，
0: 对的，
1: 对吧？同事，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比你单次一条视频爆量什么千万的什么点赞量怎么样，要
0: 重口碑来得更快啊。
1: 对，
0: 是的。分享完了这一个好消息之后啊，再来给大家说一说不太好的。
1: 哦，不太好有多不好呢？
0: 哎，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到了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爱吃宵夜呢？所谓，
1: 不，一年四季都爱吃，
0: 一年四季都爱吃啊。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很喜欢吃一些这种什么卤味啊，这种重口味一点东西，然后再配上一点小饮料或者8+1啥的。
1: 嗯，
0: 哎，度过这一个宵夜哈，觉得特别的美妙。但是呢，熬夜伤身啊。熬夜有的时候呢也是在所难免的，
1: 加班工作，
0: 加班工作啊，要对吗？
1: 赶项目啊，写稿子呀，准备这些话题的时候
0: 是
1: 不加班吗？难道
0: 要加班？
1: 不熬夜吗？
0: 要熬夜哈，冥思苦想啊，
1: 必须呀。
0: 是，但是就是动多了脑子之后啊，这个胃也好像也有点饿了啊，有点瘪了，
1: 比我出去跑一趟不回来的饿得更快。
0: 嗯，是。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又想到已经到了这个深夜了怎么办呢？吃还是不吃呢？
1: 哎，我是那很难的问题。
0: 是，我经常看到有人
1: 摆不定，
0: 我经常看到有人发朋友圈，他说这条朋友圈有超过一个人点赞，我就开始点外卖，然后他自己给自己点了一个。
1: 我觉得如果我要这样说服自己的话，我觉得我不会说一个人点赞呢。
0: 哦，
1: 只要我愿意发这个朋友圈，我就已经在路上了，外卖。
0: 也不需要他人的肯定哈。
1: 对、你要知道为什么会陷入两难，是很多人会担心到说这种后半夜的话、
0: 是
1: 那我吃可能会加重肠胃负担，因为
0: 对，
1: 就是我们了解的常识就是说你在这个半夜的时候、你的肠你的胃它也要睡觉休息，
0: 是的，
1: 如果你吃了的话可能他们就要被迫工作，
0: 对，
1: 那就会造成一定的负担，
0: 是的。
1: 还有一些朋友现在就是有这种身材管理要求的，我后半夜吃这种东西我会不会长胖，
0: 对，
1: 很难过，
0: 是，
1: 那我不吃吧
0: 饿呀，
1: 怎么办，前胸贴后背，两眼冒金光，睡也睡不着。就算你勉勉强强睡着之后，你有可能在梦里饿醒。你知道我
0: 流口水了。
1: 我如果饿的话，我就是半夜晚上睡了之后，我晚上就要做什么梦？
0: 做什么？
1: 梦里面狂吃大餐。而且就是那种，就是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不停的吃。
0: 是，
1: 我感觉我经常做这样的梦。
0: 所以
1: 后面我想，可能就是晚上，但我其实没有带着饿睡觉的，就可能就是馋哪一口，
0: 嘴巴有点寂寞了。对，所以这个如果说饿着入睡，或者是你还馋着一口入睡的话，其实是特别难受的一件事儿。
1: 到底哪样更伤身呢？
0: 哪样更伤身？
1: 是不吃嘴馋，饿着睡。这个伤身呢，还是说我吃了睡伤身呢？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接下来就要和大家来分享分享了。有一个饿者硬扛的话，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健康隐患
1: 啊。
0: 那比如说，就是可能你白天三餐非常非常的规律，晚餐的摄入呢也比较充足，但是呢，你就是睡前有一点点轻微的饥饿感，可以不额外进食，这个时候呢是有助于减少夜间的肠胃的负担，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一些热量的摄入。但是呢，你说最近哈，可能很多人在看这个足球，熬夜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呢，你去距离这个晚餐的晚餐距离睡觉的时间呢是已经超过了6个小时，但是呢你有明显的饥饿，包括胃部不适和乏力，甚至影响入睡的话，就不要硬扛了。这边建议您，
1: 就是已经出现非常强烈的饥饿感，就不能硬扛，哪怕你在凌晨2-3点，你也得吃点儿。
0: 是，
1: 那怪哥就说我也纠结了，说又要睡了，到底吃还是不吃呢？
0: 吃吧。
1: 所以今天我们就得告诉你到底吃还是不吃。点点说怎么卡起来呢？我
0: 哪里
1: 卡起的？我脑壳卡起的吗？
0: 我们刚刚说到的长期或者反复的强行的饿睡呢，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因为空腹时间过长的话，胃酸持续分泌，部分人可能会出现到反酸、烧心、胃痛，有一些慢性的炎或者是胃溃疡以及胃食管反流患者呢，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当然如果说你强行饿睡的话，还有可能会导致你的睡眠质量的下降，然后你入睡非常的困难，你也很多梦，很早醒，第二天呢这个疲劳感就加重了。还有一个就是更容易报复性的进食，比如说前一晚上过度饥饿了，
1: 是，
0: 那我今天就大吃特吃，
1: 我点一头牛，烤的、煮的，这个炒的、炸的，我都得、
0: 都得来。是，这个时候呢，摄入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呢，不利于体重的控制
1: 啊。
0: 还有一些特殊人群的风险会更高一些，比如说胃炎啊、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人群呢，更容易出现反酸、烧心、胃痛的症状。对于一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使用胰岛素或者是降糖药者，夜间过度的空腹呢，可能会增加低血糖的风险。所以呢，减重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晚上不吃。那体重管理的核心呢，仍然是全天总热量的控制、饮食结构和规律作息。吃还是要吃的哈，也不要把自己我的太恼火了哈。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间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这个饿着入睡还是吃点宵夜，哪样更加的伤身体呢？我们和大家说了一下，就是长期或反复的强行饿睡呢，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胃肠的不适啊，睡眠质量的下降，还有呢就是更加容易暴复性进食，以及有一部分的特殊人群的风险会更加的高一些。
1: 嗯，
0: 当然了，有一些重口味加酒精的宵夜给身体带来更大的负担。
1: 哦，
0: 哎呦，这个夏天了嘛，可能大家是喜欢吃点这种重油的、重盐的、重口味的东西。
1: 夏天就是要烧烤配。
0: 哎，是的，比如说有一些烧烤、炸鸡、火锅、这个些食物呢，脂肪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它消化的时间很长，
1: 是的，
0: 那容易引起胃胀、反酸和恶心。如果说会睡前进食过多，还有可能会加重胃食管反流，
1: 所以要注意到啦。
0: 是的，可能就是因为前几天某一天晚上吃的太多，以至于半夜醒来了。
1: 除了刚刚提到的烧烤、火锅呢，包括我们经常买到的小零食，什么辣条、泡面、卤味这些呢，它也是高盐高油刺激性比较强的哈，
0: 是的，
1: 可能会导致你的这个肠胃负担。
0: 嗯，
1: 半夜睡觉突然口渴，第二天早上起来水肿、血压波动等等这些哈，所以也慎吃。除了这些吃的之外呢，你喝点东西的甜饮料、甜点，大家知道糖分高、热量高嘛，可能会超标，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需要稳定血糖的朋友们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
0: 嗯，是的，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8+1哈，这个饮品并不能够真正的助眠，反而可能会降低睡眠的质量，
1: 对，
0: 加重反流、胃黏膜刺激和第二天的疲劳，所以呢，就是还是要适度哈。
1: 是的，
0: 是，当然呢，有人在说了这个。

0: 我请了碗嘛，
1: 然后就我请，我都我的水
0: 啊，那不可能，
1: 那不可能，
0: 是应不应该补充进食的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1: 什么标准呢？
0: 哎，你看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饿了？
1: 哦哟，
0: 哎呦，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嘴馋，想找点东西吃，
1: 我怎么判断呢？
0: 嗯。
1: 我怎么判断我是嘴馋还是饿了呢？
0: 你看一下你的三餐规不规律吗？
1: 我很规律，但是我就是想吃
0: 啊，大餐牙疼的。那你可以吃一点这种不是高热量的夜宵
1: 啊，可以就是解解嘴馋。
0: 哎，
1: 吃一粒老干妈
0: 啊，
1: 和拿个辣条舔两口。
0: 老干妈在这个嘴巴里头反复的摩擦呀。
1: 对，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就是那种猪瘾犯了，真的是纯馋
0: 啊，
1: 不是饿了，因为我晚饭刚吃一会儿，坐着看个电视，不想吃东西。
0: 就想吃点东西，
1: 然后我后面怎么办？我真的就是吃辣条
0: 啊，
1: 就
0: 一直在嘴巴头抿啊，
1: 舔几口，一包不吃完，吃那么两三颗
0: 哦，
1: 吃完之后发现啊，更想吃了。
0: 是，其实我觉得上班的时候还好，因为这个作息相对来说会比较规律一些。如果是在家里，比如说中午吃完饭，下午没有一些外出的这种安排，可能就会坐在家里，比如说看电视什么的。
1: 是的。
0: 但看电视的时候，怎么能少得了嘴上的这个功夫呢？
1: 所以我后面我发现一个问题，只要我在那看电视追剧，坐在那儿就想吃东西。
0: 是。
1: 我后面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就是
0: 怎么办？
1: 电视关掉，出去走一会儿。
0: 哦。
1: 然后回来就不想吃了。
0: 是，但是这个大夏天的，可能大家也不愿意出去走。是，所以呢，就是还是要看大家，就是如果说你是晚上看电视哈，那临近你快要入睡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建议说可以少吃一点儿。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看你白天吃的够不够哈。如果说晚饭你吃的比较早，然后三餐的蛋白质和主食不足，你熬夜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这个时候呢可以少量的加餐啊。目标呢是
1: 吃点儿，不能吃太多。
0: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基础疾病，比如说有一些胃炎啊、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糖尿病以及低血糖风险的人群，不要盲目的饿着熬夜哦。当然呢，也不要吃一些油腻辛辣的夜宵。
1: 是的，那个怪哥在说。当然了，你出去吃了，你再回来肯定就不吃了呀！你怎么知道？你在我身上安了监控吗？
0: 所以其实就是说出门去逛一逛啊，其实是给解决了一下自己最惨的问题啊。
1: 就出去逛一逛，就是门口就是小摊什么的、
0: 就看到这样也想吃，那样也想吃，
1: 随便吃点一回也就差不多了。
0: 诱惑还是很大的。
1: 孔元举在说，给大家出一个主意吧，放一张反胃的照片在手机的相册里，时不时拿出来看一下。就不想吃了吗？
0: 啊，就不想吃了吗？
1: 哦，好吧，学到了，
0: 行，
1: 看了之后马上删掉，清空相册。
0: 是，当然还是看自己的一个情况嘛，哈，就是怎么样去补充能量，把熬夜的伤害尽可能的降低呢？就少量、清淡、温热和易消化的东西。
1: 对，
0: 这你可能可以喝一些牛奶啊，或者酸奶呀、燕麦粥、小米粥等等。当然，你也可以吃点香蕉、坚果、小番茄。以及豆腐、鱼肉、鸡胸肉这些，夜宵呢不要吃成第二顿晚饭哈，就
1: 是
0: 灌他的嘎这个嘴巴，哎呀，反正吃起来也没得啥子感觉的，
1: 就缓解一下你们的饥饿，垫吧垫吧就可以了。
0: 哎，是的，不然的话过量会增加到这个胃肠的负担哈。
1: 对，成都堂口说，那你炫一碗红烧稀饭哇，那不行，
0: 红烧稀饭烧来更挂，
1: 对，而且更挂，而且完了就是那个稀饭粥，这它其实升血糖非常快的，
0: 是
1: 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要吃这些东西哈，
0: 是的哈。
1: 而且我们给朋友们建议的说，你这个熬夜垫吧垫吧可以，但是要记得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吃法。
0: 是的，普通人群呢偶尔熬夜可以，但是呢不建议经常搭配烧烤、炸鸡、啤酒。减重的人群呢就尽量不要吃了哈。如果说您实在是要吃，您吃一些高蛋白、低脂、低糖的食物。
1: 对，
0: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特殊人群哈，你要避免过饥或者是过饱，当然呢也不要长时间的这个熬夜哈，要谨防自己的身体。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那没有办法，可能有的人就是上班时间他要有夜班啊，有这种倒班的，
1: 有加班的情况。
0: 对对对，你要提前规划好这个加餐的时间，选择一些小份易消化的食物。
1: 是的，
0: 对于青少年来说呢，还是要少熬夜哈。
1: 那不行，因为你们正处于发展阶段，熬了夜会影响你们的生长发育。
0: 是的，
1: 也不建议就是青少年时期盲目的节食。
0: 是的。

0: 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不同的人群呢，这个加餐有不同的建议哈。
1: 是的，
0: 让大家呢就是根据自己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
1: 嗯、
0: 当然呢，网上还流传着一些说法呢，大家也不要盲目的相信哈。
1: 对，
0: 比如说有人在说饿着睡可以排毒，
1: 排什么毒？
0: 没有必要了。哎呀，这个睡眠质量和饮食的这个规律和代谢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啊！
1: 还有很多人说啊，这个睡前吃一点一定会长胖
0: 啊、
1: 不一定，
0: 不一定啦。
1: 因为体重变化主要是你看长期的总能量摄入和消耗。
0: 嗯，
1: 你偶尔一次少量合理加餐就不等于发胖，所以不要谈到什么这个吃点就发胖，这
0: 是也没有来的那么快了哈。
1: 不要谈虎色变。
0: 是的，有的从小到大听过的睡前喝牛奶会助眠，
1: 不一定。
0: 这个呢，
1: 万一你乳糖不耐受呢？喝之后跑厕所助眠吗？
0: 是的，这个呢也只是对部分人有帮助哈。如果说对于乳糖不耐受或者反酸明显的人呢，睡前喝奶可能会腹胀或者反流，还有一个就是拉肚子。
1: 是的，
0: 还有一个说法说熬夜不吃东西就能够保护肠胃。
1: 保护肠胃
0: 是本来你的胃病明显或者血糖不稳定，那
1: 你胃酸分泌过多了、你不得那啥吗？
0: 是不是
1: 不行啊？
0: 所以呢，硬扛呢未必然就是保护我们的肠胃了，关键是看你不要吃错，吃的太多或者是吃的太晚哈。
1: 嗯，
0: 是，当然呢也要提醒大家，有关于夜间饮食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最需要避免的不是吃一点宵夜，而是要避免到长期熬夜、暴饮暴食、高油高盐、酒精的摄入和餐后立即平躺。
1: 是的，
0: 所以呢，无论就是你是不是吃宵夜哈、熬夜对于身体的伤害都是难以避免的。
1: 一定要记得，真的饿的时候呢，少量吃。
0: 是，
1: 嘴馋的话呢，就尽量控制。
0: 是的，
1: 如果实在要吃宵夜，就选择清淡易消化的，
0: 没错，
1: 不要吃那些什么烧烤啊，
0: 是的，
1: 喝点八加一啥的。
0: 是，
1: 如果本身你就有胃病啊、糖尿病这样的一些基础疾病的话呢，就不要去盲目照搬普通人的吃法。
0: 对的，
1: 不管你吃不吃这个宵夜呢，你千万都不要去熬夜。
0: 是，
1: 因为熬夜对身体的伤害
0: 真的是
1: 难以避免。
0: 对，
1: 不是这个吃宵夜伤不伤身体的问题，是熬夜伤身哈。
0: 是，所以呢，大家要保证哈自己的正常的三餐和规律的作息才是这个王道了。
1: 对，放个牛也喂过猪，爱情路上总是说他说天天吃海鲜绝对长肉肉。
0: 哎呦天，
1: 我有那个条件天天吃
0: 海鲜，条件哦。
1: 哦，难怪我们吃的也没咋那个，就是因为我们没天天吃海鲜，
0: 就我吃的少，偶尔大大雅集。
1: 就是
0: 是啊，当然呢，到了这个夏季，很多人呢对这个身材管理是特别特别重视哈。
1: 对，
0: 可能为了达到一些理想的减肥的效果，有的人会采取一些药物干预的方式，有一些什么减肥针啊啥的，可能是成为了很多人想要减肥人群的一个瘦身的首选。
1: 主要是现在有多款减重注射针已经获批上市，都是一些处方药，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觉得你看医生都要开这个东西了，而且已经是处方药了，
0: 是的，
1: 那它肯定是健康的呀。我又管不住嘴，我又迈不开腿，
0: 你
1: 让我躺着就能瘦，那我肯定就要尝试一下。
0: 是，
1: 那这些所谓的减肥针真的适合所有人吗？有没有副作用呢？朋友们，
0: 肯定多多少少啊。虽然不同的药剂作用靶点和瘦的人群以及减重的强度呢各有侧重，但是呢可能会存在一些，比如说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等这常见的副作用。
1: 哦，
0: 这个呢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原理决定的。

0: 所以呢，就是大家啊，一定要经过医生评估之后，身体指标之后呢，才能够使用哈。
1: 是的。
0: 当然要提醒大家，不要去违规私自购买、盲目的跟风注射，因为会隐藏着很大的健康隐患哈。
1: 在减肥面前，我觉得你的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0: 哎，是的。
1: 刚刚说到我们这个，可能天天吃不了海鲜呀，有朋友就说了，你们天天紫菜打会儿汤嘛，
0: 紫菜打会儿汤，
1: 那也是海鲜呀。
0: 啊，
1: 哦，我第一次的紫菜。海鲜啊，那我好像还能达到那个水平。
0: 是因为有的时候身上也会做。
1: 哦，那我们在喝海鲜汤。
0: 嗯，是。当然我们要提醒到大家哈，如果说大家就真的是想要来管理自己的体重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从我们的这个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来改善哈。
1: 嗯，你点点就邀请我们去掰包谷打谷子。
0: 掰包谷啊，
1: 运动的嘛。
0: 啊，好嘴哦，好骚哦。
1: 这个东西的话，刚刚提到减肥针，很多人说现在你看。市面上都已经有了一些处方药了，
0: 对，
1: 大家都在比如说就是在用这个东西，那我觉得我也是可以的，
0: 可以尝试，是不是？
1: 因为这个东西跟你讲，减肥真的是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
0: 嗯，
1: 你真的，如果我个人觉得哈，你要以这种健康为代价来进行减肥的话，就完全没必要。
0: 是的，
1: 其实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会发现健康就是大于一切。
0: 对，
1: 不管是这个美也好，身材就苗条也好，
0: 是
1: 健康才是第一位的。当你有一天不舒服的时候，或你哪个地方不对的时候，
0: 是
1: 你会觉得好多就是精力也好、钱也好，
0: 是
1: 买不回来你的健康。
0: 嗯，是的。所以呢，还是跟大家刚刚提到的这一个哈，就是健康饮食和运动习惯呢，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这个减肥的一个方式哈。
1: 嗯，
0: 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3: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卫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嘉宾就是阳光财险内江中支飞车分管总唐凯斌唐总，与大家共同探讨汛期风险防范和保险保障的相关话题。唐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光财产内江中支的唐凯斌，很高兴来到我们内江的保险之声的直播间。当前正值汛期，夏季暴雨多发，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帮助大家了解汛期常见的风险以及保险能够提供的保障服务，共同筑牢我们的安全防线。
0: 是的，那非常欢迎到唐总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也是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1027直播互动，可以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那夏季的话暴雨多发啊，尤其是我们内江呢地处沱江流域，那么城市内涝和山体滑坡的风险是更需要值得大家去关注到的。唐总，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进入到汛期我们普通居民主要会面临到哪些风险呢？
1: 好的，主持人。进入汛期呢，强降雨天气增多，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财产安全带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车辆的风险，然后城市的低洼路段、下穿隧道、地下车库在暴雨时很容易积水，车辆如果停放在不当的或者强行涉水的行驶，很容易导致车辆被淹。有些车主对积水深度判断不足，觉得应该能过去，结果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不仅自己受困，还可能造成发动机等核心部件的损坏。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后，涉水险已经并入了车险的主险，但车辆涉水熄火后，结果二次启动，如果二次启动发动机是属于我们的除外责任。这一点请车主朋友们务必注意，后面我们还会详细的讲解。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家庭财产的风险，暴雨可能造成房屋的进水、屋顶渗水、墙面受潮，然后地板泡水、家具家电的受损，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自建房或者是地势低洼地带的住户，雨水倒灌的风险更大。还有一种情况比较常见，就是楼上阳台排水不畅导致的楼下渗水，虽然不是暴雨直接导致的，但雨季此类淋雨纠纷明显的增多。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企业财产的风险，对于开厂办企业的朋友来说，暴雨可能导致了仓库进水、库存商品受潮、原材料被泡、生产设备损坏，特别是一些纸制品、纺织品，然后纺织品类、食品类的库存，一旦泡水，基本就全损了。
0: 确实。
1: 即便是货物本身没有直接泡水，然后高湿度的环境也可能导致发霉变质。另外，因暴雨导致的停电，然后冷库养殖场所也可能遭受间接的损失。
0: 那这些风险的话确实是比较常见的，那几乎每年的汛期都能够在新闻当中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那么在灾害发生之前，我们普通市民有没有一些可以自己去做到的预防措施呢？唐总。
1: 有的，这个是有的。预防永远比事后补救来得更重要，而且成本也最低。我为大家树立了几条通用的防灾小常识，然后操作起来也并不复杂。然后第一个呢，是关注我们预警的信息。现在的手机天气预报 APP 都很方便，然后多留意一些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蓝色、黄色、橙色、红色，然后分别代表是什么含义，要心中有数。然后收到预警后，提前做好心理和物资的准备，比如提前把车辆移到高处，把一楼的重要物品搬到了楼上，然后家里可以常备一些应急包，装上手电筒、饮用水、方便食品，然后常用的药品、充电宝等，有备无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把车辆停放到高处，选到高处停放。暴雨来临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比较高、排水顺畅的区域，主动的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地下车库虽然方便，但如果排水设施不完善，反而是最危险的地方。如果车辆涉水行驶中熄火，千万不要二次启动，应立即远离车辆， 保障人身的安全，然后报案等待救援。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检查我们家庭的排水系统，每年汛期前花十几分钟清理一下阳台、屋顶的排水口和落水管，防止落叶淤泥堵塞造成的雨水倒灌。低层住户可以提前准备沙袋或防水挡板，防止雨水从门窗的缝隙灌入。
0: 嗯，
1: 雷电来袭时，让关闭电子设备，拔掉电源插头，避开电源线和电话线，防止雷击损坏电器。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了解彻底的路线。如果居住在地势低洼或靠近河道的区域，提前了解所在社区规划的应急避难场所和撤离路线，万一收到撤离通知，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不至于那么慌张。
0: 确实哈，说得非常的详细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给唐总这个点赞哈。那看到呢，有人说唐总低音炮啊，真的是爱了。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唐总好帅呀，都在给我们的唐总点赞。如果说大家有关于到我们今天保险内容的一些相关话题呢，想要来问到咨询到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哈。那这些建议确实非常的具体哈，唐总，那操作起来确实也不难。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防范建议呢？
1: 有的，主持人，企业方面呢，涉及的面是更广的，损失可能性会更大。然后我建议呢，重点关注我们这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对仓库、车间的排水系统提前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排水泵运行正常，然后排水沟渠的通畅。然后二是将易受潮的库存物资转移到货架高层或地势更高的库房，重要的原材料和成品做好防潮覆盖的那个保护。第三是对精密设备、电器线路做好防护，关键设备可以考虑安装防水挡板或抬高基座。四是制定暴雨应急预案，明确谁负责断电、谁负责转移物资、谁负责联络，确保灾害来临时有序应对。如果企业购买了财产保险，建议提前了解保单的保障范围，尤其是是否包含了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的责任。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考虑附加一些我们的附加险，就比如说有营业中断险、补偿营灾。

0: 灾害停产导致的利益损失的固定支出。
1: 哦，是的。那我们聊完了预防，接下来的话呢，肯定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啊。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损失，保险应该怎么去处理？那我们就有请唐总您来给大家详细的聊一聊。
0: 嗯，好的，这个确实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首先我想强调一点，就是保险理赔一定要以保险合同的条款为准，具体保障范围因人而异，然后也是因产品而异的。但有几条通用的原则和常见的情形，我想分几个方面和大家聊一聊。
1: 那我们就先从最常见的车辆说起吧。如果说车子被水淹了，它到底赔不赔，该怎么赔呢？
0: 嗯，好的。2020年9月车险综合改革后，涉水险已并入的车损险主险，也就是说现在只要投保了车损险，因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导致的车辆涉水泡水损失，原则上是能获得赔付的。具体分几种常见的情况。第一种情况，车辆在停放状态下被淹，比如车辆停在小区地面、路面或地下车库，被雨水浸泡了，只要没有启动车辆，就可以通过车损险获得理赔。保险公司会承担清洗、烘干、更换受损部件等相关费用。然后这种情况下，发动机一般不会遇到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内饰、电子元件、线路等需要处理。然后第二种情况下呢，是车辆行驶中涉水熄火，如果车辆在积水路面行驶中熄火，而且熄火后没有二次启动，造成的损失也属于我们车损险的赔付范围。
1: 嗯，
0: 保险公司会派拖车将车辆拖到维修点进行定损。但务必记住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二次启动。
1: 哦，
0: 一旦强行二次点火导致发动机进水损坏，保险公司会以人为操作不当扩大损失为由拒赔或者是不赔。然后这一点在保险条款里面有明确的约定，也是实践中纠纷最多的地方。
1: 嗯，
0: 然后第三种情况是车辆被水冲走了。然后极端情况下，如果车辆被洪水冲走，能找到车辆的话，及时联系保险公司处理。如果车辆找不到，需要向当地地级市以上的公安机关报案，然后凭公安机关出具的灭失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那个推动的全损的理赔。
1: 嗯，
0: 然后第四种情况就是车辆购买了全险是否就一定会全赔？这里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全险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并不代表是什么都赔。
1: 哦，
0: 然后车损险、三者险、座位险、盗抢险等各有各的保险责任，具体还要看保单上那个险种列表和那个免赔的那个责任说明。
1: 哦，是的，车辆方面啊，说得非常的清楚了哈。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情况都说了有四种情况，就比如说停放状态下被淹啊，还有行驶涉水中熄火呀，被水冲走啊，还有购买了这个全险是否就一定全赔呢，这些啊我们的唐总都讲解得非常的清楚了。那家庭的财产呢，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哈，在家里买了家财险，但可能从来没有仔细的去研究啊，去看过条款。那有请我们的唐总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
0: 嗯，好的好的，主持人。然后家财险呢，其实全称是我们的家庭财产保险，它主要的保障是房屋主体的结构、室内装饰装修、家具、家电、衣物等因火灾爆炸、暴雨、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一个家庭每年保费大概就是两三百块钱，然后五百不等吧，然后能覆盖几十万甚至到上百万的家庭财产损失，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是的，那说到这些家财险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哈，就是它的全称是家庭财产保险嘛，主要的保障呢，唐总也跟大家介绍了。那还有的话，这个家财险能够赔什么，哪些是不属于保险责任之内的一些内容呢？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啊，再有请唐总来跟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同时也再次的提醒到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要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1027直播互动，就可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直播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

0: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我是主持人魏欣。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阳光财险内江中支飞车分管总唐凯斌唐总，与大家来共同探讨汛期风险防范和保险保障的相关话题。再次的欢迎唐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光财产保险内江中心支公司的唐凯斌，然后很高兴来到内江保险之声的直播间。
1: 是的，欢迎唐总啊。刚刚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些就是保险相关的一些知识，那还有的话我们就是家庭财产也非常的重要哈，这个的话呢肯定很多朋友也是非常的关心。那我们在广告之前唐总跟大家也是简要的说了一下家财险它的全称是什么，它主要是有关于什么的一些事故啊造成的损失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的话就要关注一下家财险它能够赔什么呢，唐总。
2: 具体来说呢，家财险能赔什么，下面我有几个方面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房屋的主体结构，比如我们的墙体开裂，然后房顶的坍塌等；二是室内的装修，比如地板的泡水、墙面受潮脱落、吊顶的损坏等；然后三是室内的财产，比如家具、家电、衣物、床上用品等因水淹或受损的；还有一些家财险产品可以附加管道破裂，然后如有水管爆裂导致自家或邻居的那个受损，也能获得赔偿。另外，有的产品还可以附加第三者责任险，比如因为自己家里边漏水导致了楼下的邻居的财产受损，保险公司可以代您承担这部分那个赔偿的责任，可以避免邻里的纠纷。
1: 哦，那这个是很好了哈。还有的话，哪些是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呢？
2: 这里边就是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家财险的保障范围有明确的边界，以下常见的情形通常不属于保险责任范畴或特别需要注明的约定的，就是违章建筑以及违法占用区域内的财产损失，房屋长期无人居住，超过各家公司约定的期限，具体天数以条款为准，然后所导致的损失可能仅按比例承担，然后金银珠宝、古玩字画、有价的证券，然后等贵重物品一般需要单独附加险方可获得保障，然后地震造成的损失大多需要投保地震附加险才能覆盖。而被这个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所致的那个损失是不在我们的保障范围之内的。然后需要强调的是，各家公司的具体除外责任条款是不尽相同的，然后大家享有的最终的保障范围请务必以手中的保单载明的责任免除条款为准，唯一证据。
1: 是的。那如果说房屋真的进水了，业主该怎么做呢？这个也是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2: 这个是这样的，发生水淹后，然后业主呢应该按照我们后边讲到的三步走的原则处理，同时特别提醒不要急于清理现场而忽视了拍照留证，一定要先拍照录像，然后固定的证据，然后再开始清理和修缮。另外，如果损失较大，建议保留受损的物品，等待保险公司派人现场的查勘，不要自行丢弃，以免影响定损。如果因情况紧急需要立即清理的，也要先拍好照片，然后再去做。
1: 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关注到企业财产保险了，企业也很重要，对吧？那唐总的话，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行，企业财产保险主要分为基本险、然后综合险和一切险三个档次，保障范围逐步扩大。基本险只保火灾、爆炸、雷击、飞行物体的坠落等少数的几种风险，不保洪水和暴雨，所以单纯购买基本险的企业要在汛期是得不到暴雨洪水的赔偿的。然后综合险是在基本险的基础上增加了暴雨、洪水、台风、然后暴风、雪灾等十几种自然

0: 害责任，适合大多数生产制造仓储物流类的企业，然后一切险保障范围最广，除了保险合同列明的免责情形外，其他外来原因造成的损失都是在保障范围内。但需要注意，一切险也不是字面上的一切都赔。地震、战争、政府征用、被保险人故意行为等仍然是免责的。然后对于有仓库、有车间、有大量储存的库存的企业，我建议至少选择综合险，再根据行业特点考虑附加险种。比如营业中断险，什么叫营业中断险？赔偿因灾害停产期间的人员的工资、房租、贷款利息等固定支出。然后精密设备险就是主要是针对我们的高价的那个精密设备仪器那些，然后冷链设备险等。
1: 刚刚的话唐总也是分别的聊了车险、家财险、器材险，非常的全面了。那说到理赔的话，它的这个具体流程是什么样的，需要准备到什么材料，还有没有什么需要避开的一些坑啊之类的，能不能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好的，行。然后就是我把理赔的那个通用流程啊和注意事项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就理赔流程，一般我们分为就是报案、查看定损、提交资料、审核、赔付几个环节。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建议大家重点注意，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及时报案，发生事故后第一时间拨打我们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号码，说明事故的时间、地点、损失的情况。多数保险公司要求在事故发生后的48小时内报案，超过时限可能影响理赔。报案时保持电话通畅，然后方便理赔人员的联系。第二个是我们保留现场的证据，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用手机对受损现场进行拍照录像。拍的时候要注意拍全景，就是显示我们整体的受灾的环境。然后拍中景，就是显示受损物品与位置的关系。然后拍特写，显示具体受损细节和水位线的高度。然后这些影像资料对后续我们那个损失的核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不要急于清理现场，等保险公司查看人员到了之后再继续处理。然后第三个就是准备我们的理赔资料。一般就是需要提供保险合同或保单的复印件、被保险人的身份证证明，然后事故证明，就是如我们气象部门出具的气象证明，然后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等。然后损失的清单及照片，然后维修报价单或者是购买发票等具体材料清单，报案时客服人员会告知。然后第四个就是如实告知，诚信投保，就投保时如实的回答保险公司关于保险标的的询问，如果隐瞒了重要的信息，可能会导致合同的解除，无法获赔。然后理赔时提交的资料也必须要有真实有效的，伪造材料属于骗保的行为，会面临我们的法律责任。然后第五个是谨防中介的骗局。这里是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不要轻信所谓的代理理赔，然后代理退保、全额退保等服务，这些是不法中介往往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的委托，然后截留赔款，骗取高额的手续费，甚至诱导消费者伪造虚假的材料向保险公司索赔，反而让消费者涉嫌违法违规。此前我们行业内就有案例，不法分子打着代理退保的旗号，骗取消费者的身份证、然后银行卡、保单等敏感信息，不仅导致消费者退保后失去了保障，个人信息还被非法出售，这个特别关注就重要的一点。然后第六个就是通过我们正规渠道维权，如果对理赔结果有异议，可以直接联系保险公司官方客服会面，或者是保险官网投诉热线，切勿通过第三方代理公司操作。
1: 唐总刚才说的非常好啊，特别是关于代理理赔、代理退保的风险提示啊，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了。那么最后的话，唐总能不能总结一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我就把今天的内容总结成以下几个要点，然后方便大家记忆。就关于预防、关于预警信息、车辆停高处、家中轻排水、企业查隐患，总结成一句话就是预警、高处、轻堵、查险八个字。然后关于出险的处理呢，就是记住九个字就行了。人先撤，留证据，快报案。人生永远是我们安全的第一。然后拍照留证，再联系保险公司。关于保险的选择，车险要确认含涉水责任，家财险要看清楚保障的范围，特别是免责的条款。起财险主要建议是选择综合险，有

0: 条件的加营业中断险，所有险种都要以保单条款为准，不要进行口头的承诺。那关于维权呢，要走正规的渠道，不要找中介的代理，不要轻易透露个人敏感的信息。主持人，
1: 是的，总结得非常的详细，也非常的精准啊！再次的感谢唐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汛，守护好自己的个人财产安全。那么在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内江保险之声，我们不听不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0: 再见，各位听众。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0: 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两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029029081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9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6。
4: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他们帮助袁绍灭公孙瓒，却为何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又投向了曹操呢？从袁绍占据冀州到官渡之战前的河北形势啊，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正史，描述的都比较简略。在大部分人的印象当中呢，袁绍以渤海太守的身份夺下了韩馥的冀州，最后和公孙瓒大战了近10年，获胜之后控制了河北四州。而对于袁绍和公孙瓒之间的战事，则停留在界桥之战，袁绍麾下的军役以步兵大破公孙瓒精锐的骑兵，以及公孙瓒龟缩在义京多年，最终呢被袁绍攻破之后自焚这两件事上。历史上这段时间之内啊，河北的局势十分的复杂，常年活跃在对抗鲜卑乌桓的前线，以边境战功和镇压黄巾军武装起家的公孙瓒，最初呢只是幽州牧刘虞麾下的一名将军。而公孙瓒和刘虞啊，他们的矛盾最终是引发了冲突。虽然公孙瓒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呢恰恰也是他败亡的开始。实际上不论是公孙瓒还是袁绍都没有完全的控制过幽州，幽州本土的力量如何帮助袁绍战胜了公孙瓒，在官渡大战之后这个势力又怎么样了呢？董卓迁都长安之后啊，讨董联盟的诸侯们开始火并，在北方幽州名将公孙瓒开始了他的扩张之路。公孙瓒在多年对抗鲜卑乌桓的战事当中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有着包括名为白马义从的精锐骑兵队在内的强大兵力，实力在整个河北啊那也是首屈一指。而公元191年，一支数十万人的青州黄巾军进入到了冀州的渤海郡，当时的冀州刺史韩馥无力对抗规模这么庞大的黄巾军，临近的公孙瓒就看到了扩大自身势力的机会，果断出兵，在冀州境内的东光大败青州黄巾军，斩杀和俘获的士兵加起来有10几万啊，并且缴获了无数的财物。眼看公孙瓒赖在冀州境内不走了，韩馥不得不硬着头皮地对付他。根据《三国志·袁绍传》的记载，韩馥安平为公孙瓒所败，瓒遂引兵入冀州，以讨董卓为名，内御袭馥。韩馥在冀州境内的安平败给了平定青州黄巾军时入境的公孙瓒，公孙瓒呢干脆就打着讨董的旗号准备吞并韩馥，而韩馥的部将居易也背叛了他。韩馥派兵讨

拔又战败。内外交困之下，韩馥决定把冀州刺史的位置让给袁绍。袁绍得到冀州之后啊，开始想对公孙瓒呢就息事宁人吧，把自己渤海太守的位置让给了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范。按照之前几十万黄巾军进入渤海郡，公孙瓒入冀州镇压的记载，公孙瓒的势力此前其实已经渗入渤海在内的冀州部分地区了。公孙范呢也不客气，动员了渤海郡的兵力和公孙瓒联合进攻袁绍。冀州各地是纷纷投降，袁绍不得不在界桥和公孙瓒展开了会战。那么随后大家都知道了，投靠袁绍的韩馥旧将居易表现相当的出色，在界桥战役当中大破公孙瓒的精锐部队白马一从，斩杀了包括公孙瓒私属冀州刺史在内的1000多精锐啊。值得一提的是，此战是历史上居易军事传奇的开始。而在《三国演义》当中呢，居易击败公孙瓒部之后被赵云一回合就斩杀了，也成了赵云出场的背景。这和历史啊其实就大相径庭了。界桥之战，公孙瓒虽然战败，但是元气未伤。不久公孙瓒再度主动进攻袁绍，在龙凑战役当中又被击败。两次击败公孙瓒之后啊，袁绍派出了一位叫做崔巨业的将军进入幽州境内反击，但是攻打固安不下，不得不撤军。撤军途中，袁绍军在拒马水被公孙瓒的主力给追了上去，光阵亡的就有8000多人。考虑到界桥之战当中公孙瓒不过被斩杀1000余人，此战可谓是公孙瓒大胜啊。按照《后汉书·公孙瓒》的记载，胜利的公孙瓒军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一路向南掠地，攻取了冀州东部不少地区，甚至开始争夺黄巾军破坏之后秩序混乱的青州。最后呢，双方都是精疲力竭。正好关中的朝廷派出太傅马密堤等人要求他们和解，于是袁绍和公孙瓒啊都有了一个台阶，暂停了战事。从界桥之战到双方停战，袁绍和公孙瓒之间可以说是互有胜负。后期公孙瓒把守啊又都已经深入到了冀州青州了，那甚至是略占上风的。那为什么到了后来袁绍反而能够后来居上呢？公孙瓒始终面临着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他并不是幽州的行政长官，在名义上呢，他必须要受幽州牧刘虞的节制。比起刘备这样的疏远的宗室，刘虞可算得上是根正苗红的汉室宗亲啊。他是刘秀的长子刘强的后裔，其祖父和父亲都历任高官，早在黄巾之乱之前他已经担任幽州刺史之职，在任的时候呢堪称能臣啊，治理的也相当出色。在当地不论是汉族民众还是边境鲜卑乌桓等民族都对他极为拥戴啊。但是东汉末年朝堂风云变幻，他一度公事去官，后来失意的东汉高官张纯、张举等人勾结乌桓人在幽州作乱，东汉朝廷又想到了威望崇高的刘虞，把他任命为了权力更大的幽州牧，负责平乱。刘虞也不负众望，成功的使与叛军勾结的乌桓反正，然后呢瓦解了叛军，平定了叛乱。刘虞也因此升任太尉，那威望就更高了，在幽州积极地发展农业和商业，并且接纳了因为黄巾之乱而流亡到幽州的上100万的难民，让他们安居乐业。在局势混乱的东汉末年，刘虞在幽州却大行仁政，而且成绩斐然。刘虞的地位和声望如此的卓越，以至于董卓立汉献帝的时候，不愿意承认汉献帝合法性的袁绍等人都希望拥刘虞为皇帝分庭抗礼。但是刘虞并不愿意用自己的名声为袁绍等人做背书，坚决拒绝了袁绍等诸侯的劝进。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大街往村里跑，发生取刀命令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刘虞名义上呢是公孙瓒的上级，但是公孙瓒所部啊其实是独立的，而且军纪挺糟糕的。于是双方的矛盾呢就越来越深，开始互相上书朝廷指责对方。刘虞多次邀请公孙瓒会面商谈，公孙瓒呢都称病不去，并且开始单独修建城池防备刘虞发难。公孙瓒所指挥的幽州军和袁绍大打出手，还私自任命自己手下为冀州、青州和兖州刺史，公开挑战上级权威，更是打破了刘虞的底线。刘虞啊，终于下定决心要消灭他。公孙瓒和袁绍停战之后，久战的部队分散到各地休息，身边就只剩下几千人了。刘虞抓住了这个机会，聚集了10万大军讨伐公孙瓒。当然，刘虞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大部分跟公孙瓒这种久经沙场的精锐质量相比，还是有差距。刘虞本人呢，其实不善于军事，而且过于仁慈的性格在这里也起了副作用。他下令禁止焚烧百姓的民房，尽量呢少杀一般的士卒。结果，刘虞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却没能攻下公孙瓒据守的城池。僵持之下，风势逆转。公孙瓒带领数百精锐突袭刘虞军，并且一路纵火，把刘虞的大军冲的是作鸟兽散。刘虞不久呢就被公孙瓒给俘获了。公孙瓒借口他曾和袁绍一起图谋篡位，将他连同妻子儿女一并处死。公元193年，公孙瓒在杀害了刘虞之后，自以为幽州从此啊那就完全落入自己的囊中了吧。按照史书的记载，公孙瓒随后重用的人啊，曾经是占卜师、布贩子、商人，不愿意亲近当地的士族儒生。哎，这也并不是说公孙瓒这个人糊涂，而是作为庶出的他呀，在杀害了德高望重的刘虞之后，无论如何向士族表示亲善，士族都不可能跟他合作，还不如直接放手使用自己绝对信任的人。作为袁绍曾经试图拥立的幽州牧，刘虞实际上拥有的资源啊，是远远多于公孙瓒的。公孙瓒之前和袁绍大战，最多呀只能动员3万人，而刘虞一次就能出动10万人。鲜卑、乌桓等边塞的民族也乐于为刘虞效力，对铁杆的鹰派公孙瓒是极为不满的。因此，刘虞死后，公孙瓒只是表面上控制了幽州。刘虞在幽州的旧部仍然有庞大的资源，公孙瓒始终无法完全控制。在公孙瓒任用亲信试图完全控制幽州的时候，这些刘虞的旧部也正在串联，准备为刘虞复仇。但是刘虞的失败证明他们和公孙瓒的军事上啊差距非常大，所以他们现在需要拥戴一个能够领导他们在军事上抗争公孙瓒的人。颜柔，这是一个在边境民族混居区长大的青年。早年间他在边境冲突当中被鲜卑乌桓掳掠为奴，但因为显示出了极高的人格魅力和军事天分，后来反而成为了鲜卑乌桓部族的上宾。汉末天下大乱之后，他带领鲜卑人杀害了原来的护乌桓校尉，自己取而代之。鲜卑乌桓人和公孙瓒都有夙愿，因此这么一个深得鲜卑乌桓人心而又善战的枭雄，正是适合领导刘虞旧部跟公孙瓒对抗的人选。于是刘虞的旧部纷纷纠集郡兵，拥戴颜柔为乌丸司马，和颜柔麾下的鲜卑乌桓等人组成了一支数万之众的联军，由颜柔作为统帅，正式起兵反对公孙瓒。而公孙瓒任命的渔阳太守邹丹赶忙带兵前来讨伐，双方展开了激战，结果公孙瓒军大败，包括邹丹在内的4000多人都被斩杀。出战告捷的刘虞旧部引起了袁绍的注意，这两年公孙瓒忙于整合幽州，而袁绍那边呢忙于对付冀州的黑山军以及帮助附庸于自己的曹操，包括平定兖州内部张邈、陈宫等人联合吕布发起的变乱，双方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 现在袁绍自然不可能错过这个打击宿敌公孙瓒的好机会。袁绍这边正准备讨伐反叛自己的臧洪，因此冀州军的主力无法分身。为此袁绍打出了一对王牌，除了曾经在界桥之战挫败公孙瓒最精锐骑兵白马义从的名将居易，袁绍还把刘瑜最成器的儿子刘和送回了幽州。刘瑜死的时候啊，家人也都被公孙瓒处死，但是刘和并不在其中。刘和很早啊就在汉献帝的朝廷当中担任侍中的高官，并且奉汉献帝的命令从长安逃出，希望刘瑜带兵入关迎天子啊。而刘和回到袁术处呢被扣押了，袁术假装愿意一起参与迎接天子的行动，从刘瑜处骗取了一支精锐的部队。而刘和呢从袁术处离开之后到袁绍的地界再次被扣押。刘瑜死后，有着天子授权的刘和成为了袁绍的一张王牌。在刘瑜旧部起兵之后，袁绍放他回幽州讨伐公孙瓒，并且让居易带领自己所部同行。居易所部核心就是从凉州带来的部曲司兵，在中央政府担任高官且有汉献帝的授权，同时又是刘瑜子嗣的刘和回到幽州，毫无疑问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和合法性，比起公孙瓒更有资格成为幽州之主。刘和刚回到幽州，就有许多的刘瑜旧部主动的加入，其中深受刘瑜恩惠的乌桓翘网一下子就带来了7000多精锐的骑兵，加上原先反公孙瓒的联军和居易所部，现在刘和麾下已经有10万大军，而且质量上啊也挺有保障的。公元195年，公孙瓒动员自己所能够掌握的所有精锐，在鲍丘和这个联军展开了一场总决战。联军在人数上有着明显的优势，颜柔和乌桓翘王所部的鲜卑乌桓骑兵也足以对抗公孙瓒的白马义从，还有曾经用步兵击败公孙瓒精锐骑兵的优秀将领居易，那公孙瓒怎么可能打得过？鲍丘之战，公孙瓒的势力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仅被斩首的就有20000多人，从此是一蹶不振。而鲍丘之战之后，主力丧尽的公孙瓒退守易京，连剩下的还忠于他的城池的死活也完全不顾了。这距离公孙瓒伏杀刘瑜势力达到巅峰也不过就是2年的时间。按照常理，公孙瓒离灭亡啊应该就不远了吧。然而令人困惑的是，此后公孙瓒的势力又存续了整整4年的时间，这又是为什么呢？后面的节目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290-816。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

0: 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闭幕不落幕，青春再起航，赛事赋能，田城惠民兴业新动能，
2: 隆昌锂电项目冲刺投产，九月即将为内江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内江果蔬拿下中亚2000万大单，威远黄瓜资中血橙即将走出国门。
2: 以金融活水浇灌田外家，内江共青团与南开大学共建社会实践基地。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8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正式落下帷幕，缓缓熄灭的省运圣火为这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画上圆满句号。作为省运会历史上首次由内江、广安、宜宾三地联袂承办的体育盛会，从2022年7月省政府常务会议确定申办成功到如今圆满收官，1400多个日夜的蓄力筹备里，田城市民的热忱从未缺席。不仅有唐林、秋波等内江籍世界运动员为申办加油，全市更有6万余名群众参与申办签名活动。作为东道主，内江圆满承接了闭幕式以及10个青少年竞赛项目、6个群众竞赛项目的办赛任务。
2: 本届省运会设置青少年体育项目、群众体育项目两大类别，合计56个竞赛大项、948个小项。赛场之上，运动健儿们屡创佳绩，眉山代表队打破省青少年田径接力纪录，乐山选手刷新男子乙组撑杆跳高省运会纪录，内江斩获滑板男子碗池项目历史首金，体操代表队拿下6金5银11铜，创下内江历届省运会体操项目最佳战绩。三地运动员先后多次实现赛事突破，留下了众多精彩瞬间。
0: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内江在筹备期间坚持为赛而建、为民而建，新建3座专业场馆，提质改造8处存量体育设施。赛事结束后，所有场馆将常态化面向群众免费或低收费开放，预计年均接待健身群众超200万人次，进一步织密城市15分钟健身圈。同时，内江还以赛事为纽带，推出6条省运主题旅游线路，串联63个热门打卡点，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拉动体育产业与文旅业态融合发展。
2: 省运会闭幕不落幕，拼搏起新城。如今的内江，街头巷尾的健身场景多了，公园里的欢声笑语浓了，整个城市因赛事而跳动着健康的脉搏，全民健身的热潮在家门口持续升温，体育精神将成为浸润田城儿女日常生活的精神底色，成为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0: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隆昌市三道桥工业园内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建设正全速推进，目前1期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0%，基础建设工程预计下月底全面竣工，设备安装调试同步启动，9月整套生产线即可全部收尾，基地正式进入生产阶段。该项目由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整体总投资15亿元，规划用地超200亩，打造年产10几瓦时新型锂。

0: 离子电池专业化园区，两期工程全部满产后，年产值将稳定在35到40亿元，成为隆昌乃至内江新能源赛道的炼主项目。项目自去年11月进场建设以来，当地政府全程跟进要素保障、用工、能耗、配套难题现场协调解决，建设节奏一路提速，不到一年即冲刺投产，印证了内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决心与效率。随着9月投产进入倒计时，这座西南锂电新工厂将为隆昌工业经济注入强劲绿色动能，助力内江新兴产业再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内江农产品出口再传捷报。记者27号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内江本土企业近日与乌兹别克斯坦客商成功签订2000余万元大宗果蔬出口订单。威远精品早春黄瓜、资中血橙等特色农产品即将走出国门，端上中亚餐桌。前不久，乌兹别克斯坦客商专程来到内江，实地考察了威远无花果、精品蔬菜等特色产业基地。与远歌农业集团、金四方果业等多家本土经营主体达成长期框架合作，首期落地威远精品早春黄瓜1360吨，后续采购资中血橙2.3万吨，两笔订单合计出口额超2000万元。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将全程盯紧质量管控、出口溯源、跨境清关等环节，确保订单如期交付，同时持续摸排符合中亚市场准入标准的特色农产品，不断丰富出口品类，扩大出口体量，以农业外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产业全面振兴，真正把内江的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外向型产业发展优势。
0: 本台消息，7月27号，共青团内江市委与共青团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委员会签署校地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南开大学社会实践基地，搭建青年实践与产学研交流平台。签约前，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师生已在田城开展了为期6天的实地调研，先后走进糖业博物馆、田味食品产业园、资中血橙种植基地、威远无花果博览园等点位，围绕内江田味加全产业链发展现状、梳理中小企业融资难、供应链信用体系不完善等痛点，从供应链金融产品创新、涉农信贷风控搭建等方面提出专业化金融建议。团市委副书记刘帅表示，内江将持续筑巢引凤，出台配套人才扶持政策，为青年学子调研实践、就业创业提供全方位保障。南开大学实践领队老师李浩然表示，将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精算风控等学科优势，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助力内江田味加产业提质增效。
1: 近日，双昌青春小店主理人联盟成立大会暨内江荣昌青春集市交流活动在隆昌市举行，两地青年创业代表齐聚一堂，通过实地调研、联盟成立、合作签约、集市展销等环节，展现青年创业活力。活动前期，两地小店主理人实地走访了隆昌特色青春小店，围绕创业经验、门店经营、跨区域合作等话题深入交流。大家表示，内江与隆昌地缘相近，人文相通，创业资源互补性强，联盟成立恰逢其时。成立大会上，隆昌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与隆昌区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正式签订青春经济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公布首届理事会成员名单并揭牌，标志着两地青年创业协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新阶段。当晚，青春集市在隆昌港营新街里热闹开市，汇聚两地30家优质青春小店，涵盖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潮流文创等品类，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联盟成立后，将持续开展跨城创业交流、品牌对接共创等活动，力争打造成为成渝双城经济圈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跨区域合作典范。
0: 本台消息， 近日，威远县总工会暖心餐专项行动启动，城区四处点位同步开餐，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网约车司机等一线劳动者凭券即可免费享用热乎正餐。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到9月30号，计划投入资金6.5万元，预计覆盖劳动者不少于3800人次。餐品按每份15元标准执行，由省市县三级工会配套补助，合作商家同步让利，全程专款专用闭环管理，真正实现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从节日慰问到每月固定配送，工会关爱正从阶段性暖心走向常态化贴心，让每一位奔波的奋斗者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温暖。
1: 新闻特写：田间的一场丰收大考，千亩玉米测产季。盛夏七月，烈日当头，隆昌市石碾镇余建社区的千亩玉米田里，一场特殊的考试正在进行。7月18号一大早，隆昌市农业农村局的专家团队就带着卷尺、水分检测仪、电子秤等装备，走进这片1360亩的玉米高产示范片。他们要做的是对这片天府粮仓百县千片建设成果来一次实打实的测产验收。田埂上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齐整，穗儿大粒满，清风拂过，沙沙作响。专家组沿着田间小路仔细巡查，从长势、密度到管护成效一一打分。最终，他们选取了3块长势均衡的代表性田块，总面积11亩，开始全田实收。收割、脱粒、去杂、称重、多点水分检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按标准执行，全程公开透明。经过反复取样测算取平均值，最终数据出炉。示范片平均亩产618.43公斤，打造高产示范片，不光是为了冲产量，更是要树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让周边农户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自春耕以来，农技人员全程驻点指导，从品种筛选、播种时间到病虫害防控，手把手带着农户干。这场田间大考圆满收卷，用实打实的数据为粮食安全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哥，好好爽，
5: 好好爽，
6: 好好爽。
7: 微创眼球痛。
8: 刷眼球兽一起开会了，来能不能掰得起。首先感谢我们的春心博望学涛老师，心灵鸡汤加上短字三条。张刚，我的好朋友，今天我有预感，只要你说一句我很好，出门就能够遇见贵人。要相信语言是有力量的，人生向来如此，日子一旦顺遂便会愈来愈顺，运气跟状态都会持续向好，所以你不要心急，

焦虑，告诉自己我会愈来愈好。你越是积极，心态也就越坦然，就越乐观，好运自然就会跟着你跑。来，我崔庆峰，徐涛老师段子，好好珍惜现在的高温吧。对呀，你不珍惜，你看今天就没得高温了。这个段子还是高温的时候写的，要不了几个月你就要供暖了，热火你还要收费才有。而且花钱也不一定你有这么热，夏天简直太好了，可以顺着脑瓜子流汗，这些年脑壳里头进的水终于彻底都可以排干净了。朋友，通过夏天这两天的高温以后，你会越来越聪明的哟。第二个段子说，我跟刚哥两个在聊天，大概就是徐涛老师改编那个段子变成了我们两个聊天。徐涛老师就说，哎，刚哥有个朋友想要见你啊。谁呀？你认识的呀？阿勇啊。阿勇那个阿勇，哎呀，勇闯天涯那个阿勇啊，他说他有点想你了。哦，真难，他们都有点想他。首先不忘徐涛老师第三个段子是一个绕口令，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钓鱼岛上钓，岛鱼岛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岛鱼钓鱼岛上你就钓不到。感谢我崔庆峰学涛老师，接下来什么的胖涛老师。一个是他说昨天没有上班到川西经济去耍，拍了一张照片跟大家一起共勉，说根本不用焦虑，条条大路通牛马，就是三个路里都是牛马。焦虑个串串。郑姐跟王姐跟罗姐他们一起斗地主，再加那个刘姐就可以当马姐，所以你要首先掌握到政治。心灵鸡汤，人生不过葱姜蒜，葱就是聪明一点，姜就将就一点，蒜就实在不行算了，葱姜蒜。Nice。 人生也就三晃，一晃就大了，二晃就老了，三晃就没得了。所以就这个傻子还叫这个串串呢，该吃吃该喝喝该翻篇翻篇，莫要把本来就无常的一个人生活成那场没完没了的自我消耗。第三条，你在意啥子啥子就会困扰你，你计较啥子啥子就会折磨你。就像原来我对于这个字我不在意，其实也是有点多多点的，但现在一旦要认认真真弄了，他就会有点不说折磨嘛，焦虑就会袭上心头，那么需要的就是接纳这份焦虑。第四条，真正能够给你撑腰的是丰富的知识储备、足够的经济基础、持续的情绪稳定、可控的生活节奏和那个永不服输的自己。哎，这些东西呢也是相对的，因为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你的贪婪呐、欲望啊，稍微没有刹住车，看似足够的经济基础，你是值了100万、1000万还是1亿呢？在我身边有上了亿之后，也没有感觉到有经济基础。第五，焦虑个啥哟？没病没灾，能吃能睡，偶尔搓顿好的，这已经是上上签了。少看手机里头的别个那些，多看具体的自己，承认自己就是那99%的普通人，把自己小日子过热火了，比啥子都强。我这两天大头过有点热火的嘛。第六条，人有千面，心有千变，晓得的不要全说，听到的不要全信。人生处世之道嘛，人心多变啦、世事难料啊。你听到个啥事情呢，也不要全部都说，你一个全部都说，和盘托出了，你就没得底牌的了。第二呢，你和盘托出的也不尽然是真的。你赌咒发誓，感觉我知道的情况100%都跟你讲了，说你各种笃定和坚定的跟人家争论，有可能你听到的100%的信息都是100%的假的。所以你要听到的不要全信了，既然你都没有全说，既然你说的都不能够保证全对，那别个的就更莫说了。来，我胖涛老师最后一个老经济人物，有一对连体双胞胎姐妹，一对连体双胞胎姐妹，姐姐叫玛丽，那么妹妹叫什么？他里头的关键词来是连体，所以玛丽连着梦露，他妹妹叫梦露。今天早上我这个那个老师简直还发了一个呢，今天早上是我季恩老师还发了他拍的一个早上的一个早上升起来的一个太阳，旭日东升啊，一片这种充满了希望。感谢感谢。

0: 早上哦，是我徐涛老师发的。我出去摸徐涛老师6:53拍的一个太阳，啊，就徐子东升的一个样子。但是那夏天家看到他这东西就还是。然后昨晚上半夜起来看到下雨，嘎，雨下得通透够凉快，这个太阳呢看起来相对都还温柔，可以接受一些。欢迎大家有段子的都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好。早上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段子，大家互动。鸡汤可以拜一拜，预告一下今天节目。哎呀，这两天还是听这种音乐听起比较舒服一些。预告哈，今天8:20给大家带来极度悲伤的时候，人有一些心理学的一些知识掌握都有价值。这儿呢，出了个极端的印度，有个小伙子他外婆过世了，啷个就火化的时候啊，他一下往炉子里头窜，老第一个反应是说三哥啥子都做得出来，后来才发现呢，其实人到极度悲伤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各种僵持，各种糊涂。他其实呢也是寻短见的一个意思嘛，所以呢，我一方面呢说到三国的东西，大家都有点调侃一下，这个那个炉子是往里头钻的嘛。二一个呢，又是带出来对这方面的知识。现在人嘛，哪怕有个宠物走了，有时候伤心的还是多恼火的，噶，那么都可以了摆一摆，有方面的话题也可以互动的。然后我们的 CD 段8:40，今天是我们的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地魁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我们的李罗律师，今天跟大家讲一讲超龄打工者，就50岁以上的这个上班人群，啷个受法律的一些保护。我们听众里头，朱大爷有没有出来想要干？专门给你做了一些专题，关爱朱大爷专题。其他的朋友呢，可能身边有舅舅啊，自己妈老汉儿可能也想出来干点活路啊，甚至有一些在那儿上起班在呀，大家都可以了解了解。还有呢，作为一个广大的40多岁的中年人朋友，30多岁的中年朋友，眼看到你也属于这个行列了，我跟你讲噶，所以大家这方面的知识都是正在学习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人家炒股的又赚到了。最近就是梁文峰的，应该是 DeepSeek 这个 APP， 大家晓得 AI 背后的印度的上市公司长青科技，这儿科创板一上市，我说挣了几万亿啊，公司一上市股价暴涨了530%，就直接翻了5倍的意思啊，报价54，最后挣下来是好多钱，已经超越工商银行的市值了，成为了 A 股市值的一哥，总市值暴涨到36000亿。哎呀，我儿豁都是万亿，小数你说好多个零你数不到，亿都是8个0噶，万亿就该是12个0。哎呀，我的天，比工商银行要多2点几万个亿。这里头有一个公司是什么？合肥啥子国资公司啊？就是合肥的这个国资平台的一些公司投资在这里的股份占比比较多，占个30%几嘛。这个来回下来，光是合肥国资上这家投资公司来，他不是总下来跟国家挣了10000亿。哎呀，然后呢，有次说到碧桂园挂了的，碧桂园原先捏到个1.56%的股份，中间看到涨到了1.56%的股份，买到到20个亿的时候，他把它卖了，就是哦豁，该被是你要不卖的话，现在管400多个亿，就跟你20个亿都卖了。哎呀，要什么自行车？20多个亿，哎呀。对的，合肥国资神操作噶，而且合肥国资原来像京东方、未来汽车、什么兆易创新那些，伢都投资的，号称是中国最牛风投，凶的不得了。哎呀，你说人家那个票是真的呀？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麻辣头又叫被吃了。天津有个女的，啷个想起来她们自己开麻辣烫的，她是个店主。然后呢，啷个那天把肉丸子按斤斤的称到来算价格，因为平常这就是煎一个两个嘛，她专门点一个肉丸子来称下看，按照她那个价格，荤菜好多钱一斤？肉丸子一个腿儿一弄，哎呀，3000多，算下来好多钱一个嘛。结果后头他又拍了一个，弄得很多一些网友连麻辣烫都不想吃了，就说的是平常都吃个麻辣烫，就那钱不贵，一20块钱，啥子荤的素的啊，有麻辣鲜香，有泡饭，啥子都安逸。 结果真的拿那个菜叶子一根一根的称说，哦，老家背吃了一片娃娃菜的叶子，一磕成起一块零四分钱就买得了。西兰花一朵一块零四分，注意是一朵了，不是一大朵，是那个小骨朵。一根油菜小根根的二角一买得了，油麦菜一片四角二，生菜一片八角三，菠菜一窝二角一。网上都说的是完了，我再也不吃麻辣烫了。那我是什么楼底下的麻辣烫老板又换车了？找白吃了麻辣烫赚钱的不得了。麻辣烫饭真的也是吃的很神奇的一个东西。

0: 北半边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北半边生活刚刚好，大家拍视频要注意安全的。最近土耳其出了个极端的，有一个二网红不二网红的嘛，啷个那天在海边度假的时候想起来从他那个度假别墅的二楼阳台翻个跟头跳到底下有个游泳池，网上这种视频比较多噻，这都属于是外国人少习的是吧，从山顶上往底下山涧深处一个荡荡里头跳啊，苗头啥子洞洞跳啊，丢个石头几十丈高的那个桥上面往底下跳啊，这次这个人就跳挂了噻，懂的，而且全程视频拍下来了的。他那整个后空翻往那个游泳池里头，相当是水嘛，就缓冲碰咚就进去了。结果他射凶了，那个游泳池不够大，他射远了，就整到了一后空翻翻到了游泳池比较边缘，人呢大部分还是落在水里头的，但脑壳就挂在那个水泥瓷砖边边上啊，呜呜。我感觉因为当时水花把它遮挡了，如果真的要本人看到画面嘛，有人就跟死神来了之类那种电影一样的，西瓜一啪嚓一声劈的稀烂，我跟你讲。脑壳很重，靠在那个游泳池水泥瓷砖那个边边上头，当场脊椎骨折，肺部穿刺，好像骨头断了，骨头七八五度，肺也剁烂了。结果你记得脑壳，好像感觉脑壳也破了哈，基本就没搞了。还有装模作样往医院送了一下，就送去过去就医生都不想打啥子，机器都直接插座都拆了那种像嘛。哎呀，这个而且这个事情全程是拍下来了的，又危险的惊悚，嘎，网红是个高危职业啊，朋友们。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交通安全要注意的。昨天我们听众群，我看到他们在传这视频，我没有看懂的。后来新闻出来，我晓得苏州一个高架桥，有点像我们的二环高架这种，上头一个货车撞到了限高的杆杆，比如高到好多就不能从那儿过了，他骨头从那儿过，杆杆棒就撞断了，他完全不自知，刚一杆杆，就跟那个杆杆就像一个标枪一样的飞到横过去，另外一个马路上面车来车往一个小轿车，一个红色小轿车砰就插进去了，好吓人那个画面，你要仔细一看，你要后排坐坐到人的话，当场我就说又是一个死神来了，全是这种电影。结果还好，这个事情呢已经有网友的视频作证，网上在那传播，然后呢交警方面呢也有相应的处理，已经接到报案了，事故处理当中，红色轿车上面还好只有一个驾驶员，那个刚刚插到后排坐的，要后排坐到人就700了，还好后排坐没有坐到人，就司机一个人开的，但估计的司机也吓一身冷汗了，嘎，就我有守法有遵规的正正常常路上行驶，突然自己车顶上插根杆杆，我的个天！然后呢，由此就说到了他们这个地方限高的一些杆杆呐，高度啊啥子那些也在做一些优化，嘎，这种处理好，当然司机本身的交通规则啷个拿捏也是很关键的。
2: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直接好好爽啊！
1: 换个角度，啦啦啦啦，当当当，哒哒哒，哒哒哒。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说啊！今天的新闻呢，其实不适合太调侃，因为毕竟还是人家记录悲伤之事。只是呢，是因为印度那边的新闻呢，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呢，说到三个我们自带三分喜剧。印度一个男的，看小伙子年龄不大，可能也还是心智不全吧。然后跟外婆都祖母，应该祖母应该是奶奶，嘎，跟奶奶感情又很深嘛，啷个就情感到那儿了？本来就是在那个火葬场那儿呢，就是哭噻。大家都在哭嘛，伤心嘛，他突然一个箭步他往里头冲，因为不是就要火化遗体那个焚尸炉呢，他那个哭都哭到一下动了情了，他也不想活了，他跟到情一下就一穿到那个板板上，都不是那个他就是一个传送带一样的往那个火里头送呢，他就要抱头要往，他也不晓得是要把那祖母往外头扯还是跟到祖母往里头拉，我那个画面看的是有点诡异惊悚，工人都挂了，就感觉把他按到 还好啊，及时的制止了，嘎，及时的制止了，就没有发生那种极端，就不要像一个大火人那儿烧起来了之后，可能那种潜意识的生命自救，嘎，可能就会连忙带跳又往外头跑了，嘎。反正呢，就是说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啊，包括现代人，你得抛开那些，我们有时候说到大家有避讳嘛，比如猫儿啊、狗啊，宠物感情深了呀。宠物陪伴你个十来年走了呀，其实好多人也多伤心多适应的，嘎，这里头牵扯到极度伤心的时候，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碎真的会致命。因为我们说的是，哎，我心都碎了，不管是爱情还是有时有些极端的一些悲伤丧偶之痛，至亲骨肉，这种在心理学上专门真的有叫心碎综合症，这个也是由心脏协会方面来研究的，证明跟心脏的健康有其关联，就是突如其来的那种强烈的情绪，类似于至亲骨肉的离去啊之类的，会导致体内的压力激素激增，就剧烈升就飙起来，然后心脏心尖部叫暂时性球形膨胀，出现剧烈疼痛跟呼吸困难。我跟你说，我们就说，哎呀，心尖尖上那个。我原来没得啥子解剖学知识啊，你们中国的神奇的语言都有这个说法，就心尖尖上痛，证明就心尖尖上膨大肿胀，暂时的相对比较短暂，球形膨胀嘛，就鼓一个泡起来那种意思嘛，你就感觉到的就是呼吸也呼吸不上去了，胸口痛得不得了了，非常强心肌梗死那种症状。但是呢，它的冠状动脉又并没有真正的堵起来，大概呢这种痛个几个星期慢慢就又恢复了，但真的真到严重的话会引起心内的衰竭，就有点真的可以痛得要命。极度悲伤的心理知识，大脑对于悲伤的反应跟身体疼痛是高度重叠的，也就是说大家说心痛啊难受啊，不是说这个人勇不勇敢坚不坚强，是真正的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疼痛感，这个也是国际上各种各样的一些研究都指向了，就是脑花里头这一坨是负责悲伤的，哎呀我好伤心我好痛苦我分手了，同样的另外一坨是比如说哪里肉着割到了啊那种疼痛感呢，其实他们是基本重叠的，也就是说你悲伤过度感觉到那种疼痛是真真切切的痛，它对于脑花来说是一回事，就是把手你说难听点，比如手脚给你打断了是种痛吧，有时候至亲骨肉离开就跟手脚断了是一个事情，你能够体会不？关于极度悲伤的心理知识，悲伤能够让你暂时变笨，这个也是哈佛医学院好多都研究过，极度的悲伤会产生悲伤脑雾，现在脑雾这个词语科普程度也比较高，反正就是最近有点忧郁啊，状态不好啊，脑壳蒙起蒙起的啊，做啥子注意力不集中啊，精神涣散啊，其实悲伤也有这方面的，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负责决策啊，负责专注力啊，记性好不好啊，这些因为极度的悲伤都会遭打乱，然后就会让人真的瓜兮兮的，比较反应迟钝，犯一些低级的一些错误啊。所以人家在悲伤的时候啊，尤其刚分的时候啊，不要马上又选个男朋友啊，你这时候的判断力将为零。哦，这个时候要不得。极度悲伤的一些心理知识还会显著的降低你的免疫力，包括看见或者听见使者也不一定是幻觉，因为极度悲伤了，古代嘛我们就会封建迷信的，整什么鬼呀、啊、看到什么使者的灵魂呐、啊，听到声音呐、啊，其实这些也是真实存在的，听到对方的声音，瞥见他的声音，甚至闻到他的味道，这个是大脑应对丧失的一种自然方式，反正反映的是什么搜寻与重聚的一种本能，总之是你的潜意识一直没有习惯这个人或者这个宠物，哎，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听到类似的一个声音的时候，他会默认把这种熟悉的声音和那个熟悉的人进行关联起来。但是呢，就是你先行的大脑是晓得这个人已经不，你的理性意识晓得这个人不在了，但你的潜意识还在那种习惯，你可以简单的进入你习惯和惯性当中，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吧？包括甚至身体会更先意识到记住痛苦日期，类似于周年反应，比如第二年的 某某什么吉日啊，那几天会你生理上的凭空就起来这种感觉，然后这种情绪这种悲伤把人压抑在身体内，压抑在体内会有后续的一些疾病啊，要疏导，要把它流淌出来，情绪要流淌出来。

0: 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6218530。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 2156699。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我们准备起了。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研究会开始了。
3: 好好耍，
4: 对，
3: 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
2: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的研究所，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是政大学法学硕士，定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我们的李乐律师。李乐律师你好。
5: 小张老师好。小张老师好。
2: 今天说这个话题，刚才我在调侃，就是我们的听众，其实80后还讲比较大嘛，都已经进入到中老年朋友的行列了。
5: 快了。
2: 50岁以上就叫超龄打工者吗？这个是随口说的，还是真的有这个法律定义？
5: 因为我们现在规定的这个50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主要是针对女性。就是普通那个劳动的那个女性劳动者法定退休年龄是50，男性还是要60啊。
2: 哎，隔那么远吗？我都忘了，女的50，男的60啊。男的那么惨呐、啊，男的本来命还更短，打工打的还更长的、啊。
5: 这个他主要是男性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男性主要劳动力啊，主要劳动力。
2: 这个不为难你了，律师，这个只是一个调侃。那实际上，反正按照国家的这种法律，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年龄嘛，以退休为限，相当于我们要描述的就是退了休之后再回来上班。这个会在法律层面上面有很多差异啊。
5: 对，按我们国家劳动法之前的劳动法呢，就是退了休之后再返聘回来上班，这种严格意义上它不属于劳动者了，就它都不归劳动法条件、
2: 啊、
5: 因为已经不是拿退休工资了嘛。
2: 连劳动者我都不是了。
5: 对啊，那我们国家其实劳动者有不受法律法条的，你比如说你的大学生出来打工
2: 啊，
5: 大学生打工实习的这种，他也不属于这个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哈。我广义的劳动哈，只是说他不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
2: 更多是一些法律关联性啊，会定性的啊，你概念的那个清晰。
5: 有法律不一样，对，你比如说那种在校生，这种是这个实习生，这种他就发生劳动这个，比如说你在单位上发生啥子纠纷啊这些，他就不属于这个劳动法的调整范围。
2: 对，那像这个超龄，比如说50岁女性退了休之后再出来，那像加班呐、啊、工伤呐、啊。前现在这些的打起官司的就不一样了哟。
5: 之前是，现在呢，就是我们之所以今天我们讨论这个新规，对大家生活影响还比较大嘛，就是因为现在这个7月1号以后开始实行的这个超龄劳动者的这个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明确了，就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继续还在返聘或者继续在工作嘞这些，还是。因为其实我们国家这次法的这些修订，它避免了一些学历上的概念上的争论，但是我们老百姓基本上就可以理解为，那你还是可以像正常劳动者的样子，该交工伤保险可以交工伤保险，该交退休金没有交满期限的，想继续交退休养老退休金的也可以，养老金的也可以继续交啊。发生了这个劳动争议，也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了，以前就不行。
2: 反正就是先把它过渡性的，就说的是先都当成。

0: 是原来一样，啥子都不变。你们先咱们暂行办法弄起走，再来慢慢立法完善的意思。
1: 差不多，因为我们这次修订呢，本身这个其实也不是劳动法的修订，而是这个一个行政法规啊。这一次的这个就相当于，包括我们的这个社保，要么还有些是行政法规，它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修订。我们也不缺就这些概念了，特别是我们老百姓，我们又跟了那么多概念啥子？你们非要说这个达到退休年龄以后，是不是还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力？
0: 嗯，
1: 都争论就我们老百姓
0: 哦，就免得再争了。那你的意思是比如说这个七月一号之前，像那种60岁以上的男的，比如说都已经退了休的年龄男的，或者你看有一些农村的男的不是到城头来当保安了，这些人家要是受啊伤势不算工伤的吗？
1: 对
0: 呀、
1: 啊、他不受伤，他弄个办法进行工伤理赔呀，他工伤保险交都交不进的呀，以前
0: 哦
1: 这个七月就没得办法交啊，现在就可以了。现在那个系统里面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你是没得办法再交啥子、
0: 哦、你这个名字交不进去了、啊、
1: 对，以前就交不进去了、哦、系统里面就不接了，
0: 还是行的，幸亏及时的调整了，现在以老龄化进展的一个程度，这个肯定是慢慢出现很普遍的现象。
1: 现在对，现在退休以后还要继续打工，尤其是我们国家也在这个延长退休年龄，你不能一方面延长退休年龄，又一方面不承认这个劳动的权益，这个也确实也不合理的。所以现在这一次更新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还是很大的。
0: 但这个东西我晓得，我们有一些餐饮老板，这是一个坏消息啊！原来有些餐饮老板爱用这种老娘娘啊、大爷啊那些来餐厅里头用，好像就比较不买这些保险的那些味儿。
1: 这个其实对他们不是坏消息。
0: 嗯。
1: 那你用这种超龄劳动的，你出了点工伤事故，虽然说劳动法上头、劳动法意义上。这个不能追究，但是民法意义上的责任他不能够逃脱的呀，他该赔还得赔呀，而且他还不能够享受。要说的这个其实像工伤保险这一类的，实际上也是减轻用人单位的负担的呀。他现在就可以自己掏了那么你买工伤保险了啊。出了工伤事故，其实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它是一个福利呀。
0: 以前呢，你说买不买保险是眼前这笔小钱，你出不出？但真要弄痛弄出点啥子事来的话，以前没得保险兜底，叫找你老婆一直赔到底，嘎。
1: 对呀、啊，对呀、啊，他并不是说没得这个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责任，他就没得责任了，咋可能嘛？他还是要赔呀。现在这种的话，赔归赔嘛，有社保噻，有这个
0: 工伤保
1: 险噻。对，又都低了噻。它实际上这个对你这个用人单位来说，其实是个福利，是个很好的这个福利。
0: 那按照这种趋势，比如说像所谓的超龄打工者就常态化了之后，那现在公司头有些加班加得很凶的那种啊，老年人遭不住背噻，嘎。
1: 这个还是不行，尤其是对于超龄劳动者，是明确规定的啊，这个超负荷的这种就是像这一类的，是不能够安排这种工作的，那你也不能够把人当。人口吃饭的
0: 人，年轻人就该呀、啊，反正企业嘛。
1: 我们现在是叫什么？我们也不能叫这个。现在对加班管得很严的，现在很多用人单位都是叫自愿加班。
0: 啊、
1: 嗯。自愿加班这个说白了就是免费加班的另外一个说法。
0: 比较良心好的嘛，就是哎呀，算了，不算。反正正正常常的加了班就该要换休，噶、啊。
1: 对，原则上哈，超龄劳动者是不能够安排这种高强度的呀，这种危险性，而且是这一类的不适合。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
2: 不能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侠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哈。
1: 老年人同志，
0: 要对他的年龄啊、体能的程度啊，应该是一种匹配关系。
1: 对，这个用人单位还是要适可而止。当然，这个都是我们比较理想的这个嘛，但是实际上也确实有这个现实的这个问题，也确实不能够乱来。
0: 对呀、啊，你想你一个单位。

0: 对于学生来说，程序啊各方面要求啊比较简单一些。现在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走劳动动态了。以前去走劳动仲裁，仲裁委这些争议他就不受理，因为他会说这个不是他们这个劳动仲裁的受理范围。但是现在这一类的争议都是可以去走劳动仲裁的了。
1: 就七月一号这个时候，对于超量劳动这个，就原来其实这些事情肯定看得到对错，我为你打工那个扯皮，对错都是清晰的，但是就要走法院，就要打官司打得很复杂，啊。
0: 对对对对对，现在这个基本的这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比如说工资啊、休假呀、工伤啊、劳动安全啊这些，就都可以走劳动仲裁了。
1: 啊，跟老板协的经过，就哭得更巴适了一些。
0: 这个是稍微要紧一些了，因为走劳动仲裁的话，相对来说会比那个仲裁会。
1: 劳动仲裁基本上一走一个准儿，嘎。
0: 大部分时候都是。
1: 哦，是吗？
0: 基本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嘛，现在这个，但实际上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以前嘛也不能够这样子嘛，现在也还是可以，因为。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基本劳动权益啊，现在也可以走这个劳动仲裁了，这个是比较好的。
1: 我们听众里头现在晓得的，像我们朱大爷就符合。朱大爷，你有这些特权了，你要享受起来哟。那就比如遇到加班扯皮，加班扯到老板把你辞退了，甚至老板拖欠工资啊啥子一些，像超龄的都跟普通都是直接劳动仲裁，就不用啥子起诉啊、走法院了哟，噶。
0: 对对对，是劳动仲裁这样的。劳动仲裁它本身是一个前置程序，并不是说走了劳动仲裁以后，大家就不能够再走法院了。啊，正常这些劳动仲裁裁决不服，还可以走诉讼。之前也其他这个正常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争议也是这个样子嘛。但是正常来说，只是说劳动仲裁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好解这个快捷的维权途径哈。
1: 我心目当中的劳动仲裁，这个不严肃的时候哈，纯粹为了科普一下。我感觉就像是我们的普通劳动者背后有政府撑腰，遇到找老板那个觉得自己心头委屈了、欺负了，就是包括政府，我们老板我欺负我，政府啊，仲裁的老师他就说着话，把老板说的一愣一愣，老板基本上两手的一翻本本，晓得哎，就找凑到打官司，无非就是大家扯得更难看，基本上一掰一掰的，你让一步我让一步来，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嘎。
0: 这个咋个说？
1: 不是这样子说啊，我这说太水了。
0: 对对对，但是对于老百姓的理解来说的话，能够走劳动仲裁确实会便捷很多。
1: 是很多事，像我先前提的小区的一些啥子保洁阿姨啊，小区的那个啥子保安大叔啊，餐馆里头帮着洗碗那些娘娘啊这些，像这些娘娘好多合同都是没有签的噶。
0: 这种现实当中可能不会签那么正式的
1: 商业
0: 合同，但是呢，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因为现在智能手机都很发达嘛。即便就是文化程度相对偏低一点的这个老年人，哎，你拍个照还是会噻。
1: 咋说呢？
0: 拍
1: 啥子？
0: 拍个照片嘛。你比如说上班了，你就跟打卡一样，你拍个照片嘛，对吧？发个朋友圈嘛。啊，对，固定的这样，都习惯性的嘛。哦，对，就这个其实现在就这方面的这个，还有工资。工资这个一般来说，我们不说严格要求这个对工专长嘛，最起码比如说每个月固定发工资，发工资的人相对固定噻，对吧？然后这个发工资的方式，一年就是微型专长嘛，也相对固定噻。
1: 啊，就是证明这个劳动关系嘛。
0: 对。
1: 哎，他这种叫劳动关系还是叫劳务关系啊？
0: 之前有区分，现在我们就说了嘛，我们去掉概念的争议，我们就认为是劳动关系嘛。
1: 啊，
0: 因为现在有这种概念争议意义不大嘛。
1: 哎呀，这个劳动关系原来我是啷个普过法说过，就是比如抛开这种超龄的哈，普通劳动者在这儿上班，你要是不签合同，就光是不签合同这件事情，我都可以告你，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光是不签合同这种的话，都是双倍赔偿，而且
1: 啊，那超龄的也适合这个生这个条款吗？
0: 这一条的话还未必。
1: 嘎，你看我好懂法是吧？我就晓得这个猫桥，是吧？
0: 这个确实是非常的，这非常那个，但是这个我因为这种还是非常。

0: 常具体了。我不能够乱说，但是在因为在实践当中，
1: 他还在实践，在摸索。
0: 对对对，因为现在我们针对这个超龄劳动者这个保障条例的话，它只是限于十项基本的权利：工资、休假、劳动安全、工伤。啊，对于比如说了这个劳动合同这个，我觉得这种得到双倍赔偿的这种支持的概率不高。
1: 应该是。然后这个里头呢，牵扯出两种极端的，我假设出来哈。一种呢，就是因为其实老人家大体呢嫌麻烦，也不懂法律条款。一想到打官司都多那个，还有呢，说实话，老人家有一些面子钱，当时求着人家老板说个，哎呀，我上年纪了，你给我开点工资我就来，真的弄出来问题了又找人家闹，好像也觉得有点自己道义上面不当接受，所以不愿意维权，不善于维权，不懂维权，这是一类。第二类呢，我觉得将来哈，随着坏人变老了，也有老人变坏了，有恶意利用这种超龄劳动者。在社会的某种现有惯性、劳用工惯性和法律之间的这种缝隙来以维权为目的的整治者的怕都有噶。
0: 这种在哪个领域都是有的，有的，但是这个总体来说，超龄劳动者本身还是偏向于弱势，你还是用。大方向嘛，肯定还是偏向于弱势的。
1: 所以就第一个，少维权，不经一些维权麻烦，不会维权占多数噶。
0: 对对对，而且因为他说他的本身工作是这种岗位，相对来说，你比如说你是个老专家，对吧？这种就不一样，这种人家是求到你的这种，
1: 对对，
0: 哪个还能咋子？但是你说，我比如说我一个保安保洁，这种对吧？你说这种的话，你说你要有一个好强势的这种维权。你再说老人
1: 背后
0: 坏人变了，他也强
1: 势
0: 不
1: 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裸老和老弱的区别。老弱本身我们说体力劳动啊，保安保洁，这个首先要尊尊重重的哈。第二呢，确实他从文化程度、维权能力、意识各方面求，确实跟不是那么上。真的你要到了尊尊裸老了，求都求到人家来的评书啊，都要整个万人大会上面宣布，今天我们聘请到罗老当我们的什么专家噶？那根本就不属于，像那种都不算什么超龄劳动者那个核心话题了，噶。
0: 对对对，他也不是针对这些群体的这次的这个跟进啊。
1: 所以最后，
0: 我说在身边做个友情提示哈，我们刚才主要讲是超龄劳动者，其实现实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那种带小生出来打工，尤其是大学生。这种情况下哈，做个重要提示，一般情况下，应届生就是还在校的大学生，不要让用人单位给他交社保。
1: 是不交的吧？好像。
0: 一般是不交，但有些时候，有些用人单位他出于某些需求，他会给这个在校生也交社保，而在校生又觉得，哎，我占个便宜，为啥子不可以嘞？但这种便宜最好不要占。
1: 咋了？
0: 你为啥子呢？因为这个会影响应届生的身份。
2: 邵老师台里边其他节目，再会了各位。

0: 照亮，你会握着我。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890-816-816。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天乐的文字。到了一定年纪，就不想取悦谁了。从前的我总想事事做到周全，生怕有人会不喜欢我，害怕被冷落就费心进入并不喜欢的圈子，害怕得罪人就常常委曲求全，处处思虑，处处小心，步履匆忙地走，战战兢兢地行，只是想从别人口中得到些许肯定。很多时候别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会让我苦恼半天，别人轻视皮靡的一个眼神就足以让我忧虑一晚。现在看惯了人情淡薄，看淡了恩怨得失，终于明白这个世界你再好也会有人不满，你再真也有人反感。现在我想开了，到了一定年纪就不必取悦谁了。有缘之人无言也暖，无缘之人相顾无言，入不了的心就让他从你的生命中走远。余生我宁可孤独也不违心，宁可抱憾也不将就，能入我心者我待以君王，不入我心者我不屑敷衍。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就真，对我好的人我加倍对你好，欺骗我的人我再不相交。庄子说，独有之人是谓至贵，不想再去迎合任何人。人生短短几个秋，以后的日子只想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走得累不累脚知道，过得好不好心知道，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心自己懂。有句话说得好，做自己就好，别人的意见只是参考，如果不喜欢就不要参考。生活本就庸塞，不必将所有人都请进生命里，推杯换盏的一团和气远不如风雨关头的倾囊相助。人来来去去，情浓浓淡淡，世事变幻，放手也是一种温柔。等不来的人就别强求，暖不热的心就别再捂，那些缠绕在心间的爱恨情仇就让他们都随风而去。人活一世，适可而止，花开半枝，酒饮微醉，就是人生最美的风景。开心一天是一天，难过一天也是一天，往后余生不取悦，不讨好，不迎合，不将就。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ミ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ス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刘学敏的文字。人活着，总得信点什么。看过一段话，挺有道理。我们生活的世界很不完美，充斥着各种虚假与丑恶，每个人都提高了警惕，怀疑一切，活得小心翼翼，不敢轻信任何东西。但不轻信不代表不能信，人活着总得相信点什么，才不至于对生活彻底绝望，才能活得踏实有底气。深以为然，有些东西不能信，信了会给自己带来灾祸，但有些人和事还是要信，信了会让自己越活越好。如果说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能相信的话，那必须是自己。相信自己是做人成事的基础。作家梁晓声说，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自己，落魄时不怨天尤人，挫败时不自暴自弃，只要自己内心足够强大，相信自己一定能走出来，那么天就不会塌下来，生活就可以过下去。人生这趟旅行说到底其实是一个人在走，我们是自己唯一可靠的旅伴，任何时候谁不相信你都可以，但一定要相信自己，因为只有相信自己，你命运的齿轮才会开始转动，并且越转越顺，越转越稳。爱默生说，浅薄的人才会相信运气和机会，强者只相信因果。这里的因果指的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也就是说你播种什么就会收获什么。生活中往往很多人只看见果却忽略了因，所以容易心生怨念，愤愤不平。看见别人买车买房升职加薪就羡慕嫉妒恨，却看不到别人背后的加班加点辛苦努力。看到别人家庭美满夫妻恩爱，就恨自己眼瞎当初选错了人，却看不到人家夫妻的相互体贴和彼此成全。看到同龄人身材苗条逆龄生长，就说人家花钱买的，却看不到别人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和精心保养。因为不看因只看果，所以对所有果都不满意，因为不种善因却想得善果，所以认为别人的善果都是侥幸，而自己的恶果是老天的不公。正如一位哲人所说，怨天尤人其实是对因果的无知。如果你想要收获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果，就先从因上去想办法，而不是在因上偷懒耍小聪明，却妄想能在果上出现奇迹。生命成思录一书中说，所谓人世间就是因因果果的重叠，人可以不相信命运，但一定要相信因果，因为因果必定是存在的。

教法师也说，相信因果是对的，但不要追求事事有因就有果，因为许多因果不在当下，是需要将时间放长了去看的。相信因果就是相信世界运行的规律，尊重因果就是尊重客观事实。一个人的命运，与其说藏在自己的努力中，不如说藏在一系列的因果里。相信因果的人，心怀敬畏，不急躁，不生怨，心平气和，日子自然能越过越好。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转发好公益，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柔然的文字。别回头，往前看。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分手了，要离开令她伤心难过的城市了。临走时，母亲对她说，孩子，你记住了，去了新的地方，记得把一切不快乐都抛掉，千万别回头看。你到了新的城市，你要做的就是给我发一条消息，告诉我你精彩的新生活。短短的一段话蕴含了人生的智慧，已经过去了的，无论再怎么缅怀也回不到原点，已经发生了的，再怎么叹息也改变不了结局。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不快乐就在于无法把过去的那扇门关好，不愿意与不可改变的事握手言和。莫言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有这样一句话，世事犹如书籍，一页页被翻过去，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背着过去的负担，很难过好现在的人生，只有学会把往事留在身后，才能把美好拥入怀中。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但每个人可以从现在开始创造新的未来。有些事情该翻篇了，有些执念也该放下了，有些伤害也该释怀了。如果一味沉湎过去，任由带刺的枝桠肆意生长，那样只会让你的心灵世界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所以请你一定要把过去的那扇门锁好，它或许是感情之门，或许是生活之门，亦或是人生之门。只有正确的对待过去，才能更好的奔向未来。愿我们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メモジットエシレプティシタンスカーティン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好文章美文的文字。人生下半场，经营好自己的生活。陆小曼在《随着日子往前走》写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真正治愈自己的只有自己。不去抱怨，尽量担待，不怕孤单，努力沉淀。人在世上活，难免有各种不如意，这一生不过3万天，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经营当下的生活。生活不如所愿时，就一个人多长本事，多看世界，多走些路，把时间花在正事上，

变成自己打心底喜欢的那种人。生活的磨练让我们变得更加细腻，时间的洗刷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人生就像一趟列车，生命的每一站都有下车的人，不必挽留。人间聚散无常，接受人来人往。

会看淡，懂得放下，用心经营好自己的生活。作家林清玄说，生活与感情陷入困境，有时是无可奈何的，但是如果连思想和心情都陷入苦境，那就是自讨苦吃，苦上加苦了。一生很短，不过是朝暮与春秋，一生所求不过是温暖与相伴。凡事莫强求，所求非所愿，多一份坦荡便少一份纠结。与其为失去而纠结，为离散而惆怅，不如经营好自己，让自己发光。只要用心经营，惬意的人生你我皆可获得。愿你我所欲皆欢喜，所得均所愿，不亏欠别人，不辜负自己。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只是个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守望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

0: 一个想退，一个能进。山上裂地难种，山下良田备战，这个死结在桑植的群山里沉默地存在着。在300多公里外的洞庭湖平原，另一种困境正在围堤湖院上演。这里是湖南省重要的菜篮子基地，50000多亩蔬菜基地一望无际。
1: 是不是的？你那个是什么问题？
0: 李敏杰从2003年开始种蔬菜，一干就是22年。他的合作社流转了580多亩地，可即便是这样经验老道的种植大户，也有自己的心病。一片18亩的杨树林横亘在菜地中央。
1: 这个是历史形成的问题。那时候有我们这儿的地，因为机械化程度不高，全靠人力嘛。我们这里的地，就老一辈他们种不下，人力不够，所以说就抛给集体，他们去种树。种树得的收益就交那个国税，那时候有农业税嘛，所以说就形成了林地。所以说林地它没有政策的改变下，它一直只能种林地，它不能种其他的东西，所以中间就有这一片。
0: 你看，如今农业税早已取消，但这片地的林业户口却一直没有注销。对他来说，这片林子不仅意味着每年的减产、人力成本的增加，更是阻断了他机械化、规模化种植的梦想。
1: 是吧？中间隔了一块树，你就没法去用大型的这种机械去操作，还有无人机。你中间有树的话，它无人机离30米它就不靠近了。我们也向村上、向街道反映过很多次，它这个林地它没有政策改变的话，你就必须是林地。
0: 万般无奈的李敏杰甚至曾尝试着自己偷着干，
1: 立马制止，还罚了款。你偷偷毁坏林地的话，它是要罚款的，1颗500。
0: 林里的一地两证，桑植的荒山薄田，旱寿的田为林，三个地方三种困境，指向了同一个根源：农用地的空间布局与自然资源禀赋、现代农业发展需求之间出现错配。湖南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耕地破碎化严重，山区坡耕地旱涝无保，产出低效，而平原湖区的林地却卡在机械化作业的脖子上。
2: 我们在这个农用地的布局这一块，长期以来由于部门的政策的不一致，基础数据的不一致，导致了我们空间上存在冲突。我们自然资源部门把它作为耕地空间，但是我们可能林业部门把它作为林地空间，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补充耕地，他准备在这个地方绿化造林，所以这些现实问题交织在一块。

0: 最后我们发现必须要进行系统化的重构。
1: 2025年3月，湖南正式印发《构建汛旱病房与耕地置换协同推进机制实施方案》，坚持耕地总量不变、宜耕则耕、宜林则林的原则，以耕林有序置换、部门协同联动为抓手，分类化解各地痛点。改革首先要弄明白全省耕地林地的家底，但长期以来，自然资源、林业、水利等部门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同一块地在不同部门的图纸上可能会出现各执一词的情况，邻里县一地两政的怪象正是数据打架的缩影。改革进行的同时，湖南在全国率先建成的耕林水一张图数据底座，融合自然资源、农业、林业、水利等12类数据资源，从源头上解决了一地多政、地类重叠的顽疾。
0: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绿色的是我们的国土绿化空间，觉得其中有一块，比如说像这一块，它离到我们这一旁边的这一块耕地比较近，而且它的土壤的土质啊，各个方面都比较优渥。然后我们两个部门就可以进行会商，就我们把这一块调为耕地。然后我们从另外一块，比如说我们偏远一点的这种地方，它的这种交通啊，还有它的水利设施不怎么完善，不适合耕种了，我们就把这一块，它又是在山上，我们就可以把它置换为林地。这样的话，从空间布局来看的话，不管是耕地还是林地，它的空间布局是更优化的。耕水一张图，它这一个系统，它是各个部门都是能看得到的，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部门，比如说林业部门啊，其他部门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如果产生问题、产生矛盾，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个系统去解决。
1: 2025年10月，万源局接到了等待已久的电话。
2: 最后我们区局长就给我们讲了，他说哎呀，万书记，这你就跑得有功。他说你感谢你跟我们不停的汇报，我们跟省里也不停的汇报的。他说我们邻里县有160个村居，就是你这里第一个试点。
1: 经过县自然资源和林业部门的比对核定，陈二铺社区山上200亩属性重叠的地块被正式划定为林地，山下同步开垦同等面积耕地补足，一地两政的困境在一纸置换协议中迎刃而解。更让万源局高兴的是，改革配套的政策支持紧随其后，每亩1000元油茶苗木补贴，每亩800元水肥一体化项目补贴。油茶种下去了，但前5年是管护期，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怎么办？万源局从外地引来了种药材的老板，社区免费提供林地套种党参，条件是老板负责油茶的除草管护。
2: 如果到了丰产期，我村上一年的具体收入会有20到30万。现在我们山上又有宁夏经济啊，把那种药材的老总啊，把他招商引资过来了以后啊，劳务输出又多了一点，这每天差不多有10人到20人。这个老百姓周边也有活干了呀，他们还可以一个人赚2万多块钱啊。
1: 从一地两政动弹不得，到林耕置换后油茶成林，陈二铺的这片山因为身份的确认，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春天。
3: 站在这个时间点看啊，就是2021年的时候，您想干实事、想干好事，被挡住了路，
2: 被政策捆住手脚了，施展不开了，
3: 心里堵的是吧？
2: 堵得慌啊！
3: 现在您现在什么感觉？
2: 现在心情很舒畅啊。
1: 同样有了改革政策的支持，桑植开始对山上和山下的地块进行林耕置换。
4: 我们兵力汇报人员在里面在划定的时候是一个
1: 通过系统数据分析，桑植县精准摸清了家底，全县25度以上的坡耕地有2.23万亩，其中不稳定耕地2.2万亩，而山下具备开垦为优质耕地的潜力资源有1.6万亩。
4: 蓝色的点就代表现在还是灰耕地，但是它是地势平坦，坡度在15度以下，耕作备注佳，土壤条件具备，有具备优质耕地潜力的那个资源，潜力资源，这个蓝色板就代表我们的耕地这块的潜力资源。我们图上展示是这个红色的。
1: 经过确认，廖家村镇被确定为桑植全。

0: 县唯一的改革试点。和邻里不同的是，桑植的置换不是在一个村里完成的。山上二户田村有坡耕地，山下咱家村有废弃园林地，一个镇内刚好可以互补。山上350亩坡耕地退耕，山下350亩荒废园林地还耕，一退一进之间，耕地和林地的总量都没有减少，但两者交换了位置。
1: 确确实实是符合我们山区乡镇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在山上啊，就发展宁夏经济，增收；在山下呀，通过这个发展，粮食种植啊，又可以稳定这个耕地，又符合国家的发展政策。第二个呢，也是能够实现家门口就业，让老百姓能够更好的增收。我觉得这是双赢的一个事情。
2: 就是这块好家伙的了，看没？
0: 置换完成后，山上退出的350亩坡耕地，依托桑植中国粽叶之乡的产业优势，由镇政府牵头对接本地农业龙头企业，推行订单农业。
2: 包的十股价的话是4.2嘛，
3: 4.2一斤
2: 是吧？
3: 那可以。
2: 然后我们搞20斤，那就有70块、80块，是不是？
3: 对。
2: 有的时候，如果是时间长一点，搞的那个作业好一点，搞一个人背50斤、60斤是没问题的。
3: 明白。
2: 是这个，就是200多块钱，是不是？
3: 是。
2: 那这个比玉米强多了。
0: 粽叶种植2年即可采收，见效快。同时套种黄柏等中药材，长期收益有保障。对二户田村的村民来说，过去连种子化肥钱都赚不回的低效坡地，如今变成了聚宝盆。
2: 这个是黄柏，它是这个皮，等大了它是这个皮剥出来的话，它是中药材，但是现在的价也可以的。好像10多块钱一斤啊。
4: 过去的话，亩产的话最多就是800到1000左右。然后现在这个粽叶，如果3年之后成熟的亩产的话，光粽叶的话，亩产的话一年都要达到8000左右。
0: 在山下，咱家村那片荒废多年的园林地，经过清表、平整、翻耕、改良土壤，变身平整开阔的连片农田。水利部门随即主动介入，从主干渠延伸近百米的输水管道，将水直接引到田边。
5: 原来因为那个田它比较分散的话，那水好多也灌不进去。你像我们现在它成片了，我一片一片的填啊，我们开一个大的口子啊，一个大的口子接一个支渠下来啊，支渠下面啊，我们再接管道啊，把这个水就是全部引到这个农田里面，没有浪费啊，也看到了那个实际的效果跟效益。
0: 沿河新建护岸设施，加固防洪堤，让改造后的土地真正实现旱能灌、涝能排。如今没有后顾之忧的当地农户们，正驾驶插秧机栽插水稻秧苗，山下良田正在变成良田。
6: 它那个水管是直接，那个山上有个水库，它直接往水库里去的，然后再把水从那个水库往下放，那就不用担心了。我觉得水稻干谷子能到1000斤，我觉得就已经符合我的预期了。然后我们种油菜，每亩大概300斤左右产量。
0: 廖家村镇率先开展的村域互换初战告捷，但山下符合置换条件的地块已经不多，而山上还有近1000亩坡耕地等待置换，这意味着必须打破乡镇区划限制。
1: 我们这边是廖家村镇，你看在西望的田野上，这边呢是另外一个乡镇，是陈家河镇。在我们廖家村镇呢，还有就是3亩以上成片的这种可以置换的地已经没有了，但是零零散散的可能还有个10几亩。但是我们别的乡镇有很多这样的资源，如果是乡镇与乡镇之间置换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要需要县级层面进行一个统筹和协调。
0: 熊英书记所说的统筹和协调，瞄准的是跨乡镇推进林耕置换带来的一个新问题。根据现行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责任制考核的要求， 耕地抛荒及非粮化的责任主体主要在属地乡镇，耕地增加了，

意味着每年耕地抛荒考核的压力陡增。如果置换进来的耕地后续没有大户承接，没有产业支撑，换进来的地就可能成了新的包袱。这也是跨乡镇置换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0: 在常德市汉寿县崔家桥镇政府，记者见到了前来领取不动产权证书的村民李少军。去年他家 1.49 亩的地块被置换为林地，如今有了国家的认证，心里也更踏实了。
1: 你是哪一本？
2: 对，我们以前的是那个土地证，这个是它改变性质以后就是林权证了。
1: 实际上以前土地证上面写的是耕地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啊，现在这个用途就变成经济林、商品林了，
2: 对
1: 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它用于置换了嘛，多林跟置换。
1: 哦，这四个字，每一本都是，
2: 每
1: 一都写清楚林跟置换。
2: 对对对对。
0: 崔家桥镇是典型的丘陵地貌，全镇有上千亩耕地，和李少军家的一样，地块分散，灌溉受限，大户看不上，农户不愿种，想要换走耕地，可无奈没有合适的林地置换。
3: 在我们这个区域来说，我们可能只满足一个方面，我们只有不宜耕作的耕地想调成林地，但是我们这里没有林地来换成耕，更适合换给换成耕地，所以说这个只有县级层面啊，它来协调跨区域。
0: 和崔家桥镇一样，蔬菜大户李敏杰所在的陈阳街道同样也想要调整。
4: 我们不像山丘区，我们没有山林，我们全部是这个平原，没有这种林耕置换的基本条件，我们只能和其他的在县里面统筹的情况下和其他的乡镇来进行县内的那个置换和平衡。
0: 一边是陈阳街道的田为林，一边是崔家桥镇的林为田，两个乡镇，一个在平原，一个在丘陵，相隔几十公里，看似毫无关联，但林耕置换改革让他们第一次对上了眼。2025年3月，在县级统筹下，当地自然资源和林业部门经过现场核验，确认在崔家桥镇选取109亩不稳定耕地和陈阳街道的109亩林地进行等量置换。李敏杰那片卡在心头多年的18亩杨树林和几十公里外李少军们种不出效益的坡耕地，就这样完成了命运的交换。
5: 不光是把地改变了，而且是要和这个产业相结合，地开出来了，要加强它的熟化，周边的这些水系设施、道路设施要完善，让它跟它这个复耕之后的地块和我们周边的地块打成一片，要保证它长势中重种的种的粮食产量啊，要基本上达成一致。
0: 从山上崔家桥镇搬下来的18亩耕地，新家就安在了陈阳街道李敏杰的连片蔬菜地里。他告诉记者，自从去年把中间这片18亩的林地砍伐复垦恢复成耕地以后，合作社就立马投资新买了最新款的植保无人机，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产量也增加不少。
6: 这片是18亩，因为多年没有种蔬菜，它的品质更好，它的产量更高，就是说比周边的辣椒应该每亩要多1000斤产量，这个白菜应该至少要多2000斤，就是纯收益应该在3500块钱一亩。
0: 今年李敏杰又新增流转土地60亩，追加投资90多万建起蔬菜大棚，引进新品种，实现错峰销售。这片曾经的杨树林如今成了他最看重的高产田。
6: 今年把这个树砍了之后呢，我再种呢，我信心特别大，把这茬南瓜收完之后，我就准备种那个水果哈密香瓜，种完之后呢，我就打算种辣椒、芹菜、莴笋，这几样都是我们这里春节前上市的价格最好的、销量最好的蔬菜。
4: 图中这个标红的部分就是我们去年退林还耕的部分，最大的一块是36.6亩，最小的一块只有0.6亩，将我们整个片区

0: 设计的林地全部复坑以后，会极大的推进我们这个蔬菜产业产业化规模化的一个进程啊，对于我们产业发展是有很大好处的。
1: 啊，变成林地只能油茶，那如果广普的好一股达到2500到3000元就丰产期了，就是既改变了我们工作上的压力，又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这是个双赢的路。
2: 跨镇置换的初步成功，让汉寿县看到了更大空间。2026年，全县计划再完成200亩林耕置换任务。山区乡镇报名非常踊跃，但推进起来却并不像预想的那么顺利。头130亩顺利解决了，剩下的50亩成了难啃的硬骨头。
3: 山区的林权跟着，因为他们那边这边的需求是很大，那湖区呢这一块呢，分布有整片整片的。第一个，可能它发展的是一种特色的种植业，不想退出。有一些我们觉得可以的这种地块呢，他们老百姓不一定愿意。你给我什么动力呢？我树砍了，我还要每年去安排人去种去耕种，对不对？
2: 原来，在数据图上看起来可以置换的林地，到了现实中，每一块都有每一块的具体情况。有的农户觉得种树省心省力，有的果树正值丰产期，老百姓舍不得砍；有的地块位置偏僻，就算开垦出来也是孤零零的一块，大户看不上，小户不愿种。
3: 我有时候像一想一看，哎呦，这个林子直接可以搞，那没有，还要一个过程，因为从我们的数据到地面落实这些工作还是有一段的差距的，但是也给我们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不能就是一个时间一刀切，一定要在时间空间上还要充分考虑老百姓的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多赢方向才能把这个事情促成。
2: 张国华告诉我们，置换不是目的，目的是置换之后土地要能真正发挥效益，选哪些地来换有严格的标准。
3: 我们和林业部门共同认可的，确认它是林地的性质的地块，这个地方呢不能太零星的，不能是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开发边界以内，主要是要看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田块周边的，开垦出后能够马上就跟我们的田块连片的这种集中连片的，也有便利的这种耕作条件的这种地块去摸排，老百姓也有意愿愿意的。
2: 这就意味着置换必须同时满足好几个条件，地块要集中连片，水源和交通条件要到位，周边要有产业基础或者大户承接，最重要的是老百姓得真心愿意。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汉寿县在推进置换时没有搞一刀切。那50亩难啃的骨头最终被分散到了4个湖区乡镇，每个乡镇承接10到15亩，在更广范围内筛选真正符合条件的地块。
3: 这是属于青年村这一块的基本农田，就开了两个天窗。如果我们把这个恢复，下面这个地块是一模一样的了。我们的布局一看就很美了，对不对？
4: 如果以后有大户想把这个都承包，
3: 对的，那这连片，
4: 那这个面积是多少？
3: 这里大概是11亩面积吧。
4: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为了去找那个50亩，还有哪边可以匹配的时候，新找的找到的。
3: 对对对对对，在城市开发，像我们的城市开发边界也没有，对不对？如果这个地块是在这个里面，我们都否决了。因为它在城市开发边界里面，你开出来了，很有可能被建设占用。
2: 在实践中摸索，汉寿县还萌生了一个更长远、更系统的构想，建立一个动态的林耕置换意向平台，不再是在固定时间点上一刀切的找地，而是让有置换意愿的双方提前在平台上登记报备。
3: 我愿意这个价抛出去，你这下搬进来，双方有这个意愿，把这个平台好，然后呢，我们这边会对于它的报道地块，我们进行一个数据的审核嘛，或者说两边的这样一个筛选嘛，好，这样来促成。
2: 这个平台的核心逻辑是把找地变成等时机，不着急，不硬推，看准了再换。
3: 你现在假设我们这个以这个乡镇为例啊，现在这个新年村可能有这么3个面积，好，我们还了解到下一个村子有一片橘子树属于林地，它可能在2年之后了。这个橘子的它这个品种就老化了，就要退掉了。好，他就可以申报，我这个我李四，我2年之后我有200亩啊，我要退出了，啊，我就报告给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登记起来啊，200亩，2年之后有200亩的林地会变成耕地，那山区的话你去找，那肯定就对等了。

0: 农户的橘子树今年行情好，不愿砍，可以再等两年，等品种老化后再报备。山区的坡耕地有置换需求，可以先登记，等山下有合适的林地退出时再匹配。这就像给土地建立一个相亲平台，让置换从一次性的行政行为变为常态化的精准对接。而对于自然资源部门来说，耕地红线不能突破是硬指标，必须要坚持先进后出、进好于出、进出平衡的原则推进耕地置换。
1: 先进后出也就代表，就是我耕地如果是要退出之前，那么我必须要先明确好我补充的耕地在哪里，我就是我进来的耕地在哪个地方，这就是为了确保我耕地的总量要稳定。进好于出就是我流入的耕地质量一定要优于我流出的耕地质量，例如它的这个水源条件，例如它的坡度情况，例如它的集中连片度，那都必须要是优质的，比以前流出的耕地要更好。
0: 从化解地类冲突的村内置换，到盘活山地资源的村域互换，再到统筹全域用地的跨乡镇调配，湖南以汛旱并防与耕地置换协同改革正在上演一场土地换装的魔术。这魔术的背后不是简单的搬家，而是对山顶林带帽、山中果缠腰、山下蹲良田这一美好图景的系统重构。通过一张图摸清家底，通过置换优化布局，通过协同整合资源，通过产业激活价值，让每一块土地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
1: 目前，千兆光网典型应用已覆盖超90%国民经济大类。
4: 千兆和万兆光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也是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基础底座。加快光纤网络建设，对于支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5: 千兆光网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加成，覆盖我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中的91个，在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数字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方案。
4: 我国已经实现县县通千兆、村村通宽带，千兆光网典型应用案例超过50000个。重庆等城市已实现千兆光网城乡全域覆盖。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托全光网络，通过实施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辨识度高、可复制推广的代表性实践成果。截至6月底，我国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 10G 无源光网络端口数达到3286万个，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持续提升。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千兆光网应用部署，推进万兆光网建设发展。
1: 我国在加快千兆光网深度覆盖的同时，也在持续推进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
2: 万兆光网超大宽带、超低时延、先进可靠的技术特征，能更好地支撑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发展。我国从2025年组织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处于全球领先位置。各地已建设136个万兆小区、万兆园区、万兆工厂，培育了一批典型业务应用。
6: 依托应用创新大赛、典型案例征集等活动，探索万兆光网创新应用，并促进落地推广，发布重点场景万兆光网建设指南，制定测评标准，推动实现标准化建设、应用评估的工作体系。
2: 李绍辉表示，万兆光网与 AI 融合促进已经成为重要技术发展趋势。万兆光网为 AI 提供了智能算力传输线路，支持 AI 高质量训练推理。AI 同时提升万兆光网智能化水平。目前，二者融合。

0: 已经培育出云电脑、工业光学质检、通感一体、模型训练与推理等业务应用，为万兆光网从技术试点走向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预计15-50期，我国将实现千兆网络全面升级，重点城市完成万兆网络全域应用部署。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重点场景，率先突破，持续开展万兆光网试点，
2: 打造我国万兆网络产业集聚区。
0: 重庆涪陵这家化工企业是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监控报警系统，具有电子围栏实时预警、违规操作智能识别以及陌生人员闯入告警等功能。这套系统不仅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还可以实时回传 8K 高清监控视频。目前重庆已经有5个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3: 截至目前呢，我们覆盖了万兆园区、万兆工厂、万兆小区等全部的类型。
0: 四川崇州经济开发区是全国首个家居行业万兆园区。园区启动万兆网络试点后，实现了家居从生产到销售端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贯通。
4: 进入万兆网络以来呢，是生产设备100%联网，基于低时延和高可靠的网络环境，我们落地了 AI 质检、设备预测性的维护，整体生产效率较改造前稳定提升了30%以上。
0: 记者在园区一个生产车间里看到，人工看图纸、找刀具、对孔位的传统作业模式已被全流程数字化替代。
5: 截止目前，万兆网络已稳定覆盖园区三大主导产业145家企业。
1: 北京海淀中关村的原点社区是北京市首批4大人工智能创新街区之一。
2: 记者在原点社区实地探访时了解到，在这3平方公里的社区里，搬家成了不少企业上半年的一个关键词。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的年终经济观察，我们去那里找寻创业投资的新流向。
6: 记者一到原点社区，就看到了长长的搬家队伍，
7: 不停的搬家。
8: 从多少人到多少人了？现在是？
7: 我们现在是从学校的10几个人一直经过这个不停的搬家，现在到了接近100人。
6: 在他们旁边，记者又遇到了另一家刚入驻的具身智能初创企业，公司牌子都还没来得及做，临时用纸打印了贴在门上。
9: 我们是6月17号刚刚成立，然后是在7月中旬的时候刚刚搬到这边。我们是清华系的那个师生创业团队，这边离清华仅一街之隔。
6: 原点社区周围1公里半径内有清华、北大、中科院等30多所高校。随着人工智能等科创领域的大爆发，上半年这里迎来了搬家和入驻潮。
10: 随时都会有企业过来找，说，哎，我们能不能找一个什么样的房间啊？那实在是供不应求。今年，有10几家企业都扩租，都找不到地方。
6: 扩租的企业甚至把1层的展厅都给占满了。即使是在临时搭建的工位办公，企业也想马上入驻。
11: 各的这个创新创业的孵化的体系生态和氛围非常好，70%的企业都是人工智能企业，所以我们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链配套也非常好。
6: 记者在社区转了一圈，发现入驻的企业既有做硬件数据配套的，也有研发算法技术的，还有做落地场景的，基本集齐了人工智能产业链。OPC 艺人公司和100人企业挤在临时改造的展厅、咖啡厅、会议室里，而排队的企业还有10多家。
12: 我们镇政府呢就在后面。今年10月份啊，我们东深镇政府啊要搬家，把我们的办公空间啊给企业腾出来。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我们平均每2天就有一家新的企业落地到园区。今年新入驻这个园区就有106家企业，总融资规模已经达到了270亿。
1: 那为什么这么多企业集中搬进来？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股热潮呢？
2: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6: 忙着搬家的这家公司做的是人工智能芯片，简单来说就是给机器人造大脑，让机器人能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动。技术方面很前沿，但创业初期10几个人挤在学校的实验室，手里只有图纸和仿真数据，缺资金、缺设备，技术始终看得见摸不着，
7: 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招聘更多优秀的人才，投入到这个系统工程的一些仪器设备。
6: 幸运的是，团队的核心技术得到了创投机构的青睐，从去年到两个月前，陆续有数亿元的创投资金注入。

0: 团队火速招聘了高学历人才上百人，还搬到了更大的办公区。最重要的是，有了启动资金，原本在实验室的想法迅速落地，第一版原型产品顺利出炉。
1: 80%-90%的钱，我们投入到了整个研发里，集成电路层面跟这个流片啊、IP 相关的地方。
0: 当然，企业目前还在成长阶段，后续的研发投入需求依旧很大。在团队刚布置好的新会议室里，记者遇到了他们的早期投资人张静，他这次就是专门来看看下一轮投资他们还可以为企业做些什么。
2: 我们早期投资的一家企业，我带了一些金融机构过来跟他介绍点资源，帮助他后期的发展。
3: 这半年发展是不是特别快啊？
1: 特别快，有一种推背感，科技呢是催着我们这些科技创新人啊去往前不停地奔跑。
4: 今年以来，像张静这样的早期投资人成了原点社区的老面孔。
5: 他告诉记者，最近无论是工作场景还是工作方式都有巨大的变化，而他的改变又能看到创投资金的哪些新流向呢？
0: 记者和张静来到清华大学和中科院，有几个学生团队要接洽，看看能不能成为下一个投资的项目。为了抢时间，张静选择了最快的通勤方式。
6: 您每天的日常就是这样骑车呀？
2: 啊、哦，这基本上是骑车为主的，因为周边那个骑车子可能是最方便的，你开车反倒不方便。就是扫街，就像扫大街一样，把每个老师的项目都去聊一聊，一个一个扫。
0: 和以前创投都在办公室里等着项目不同，眼下科技快速迭代，初创企业遍地开花，创投多等一天就可能错过下一个风口。上半年，张静光在清华、北大、中科院这几条街骑车就骑了320多公里，挖出来40多个项目，投出去将近5亿元，投资额和项目总数都是去年同期的2倍。
2: 整个投资圈呢有一个变化，就是资本更加前沿，更加青睐于这个早期项目。因为你如果早期的项目你不参与，等项目成长大了之后，到后期你就没有机会涉入早期项目了，所以倒逼他们必须往前沿。
4: 要想成为早期甚至首轮投资人，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5: 那投资人张静的资金是从何而来的呢？张静带记者来到周边的另外一栋大厦，我们继续来看。
0: 张静带着记者见到了中关村科学城的聂丽霞。如果说一线投资人负责挑选项目，聂丽霞则是支撑他们投资的国资后盾。
2: 这期基金呢，规模应该超10亿规模以上。科学城呢，这次在我们这个大基金里面占40%左右，真金白银来支持我们这种创投机构，我们就更容易募资了。
0: 聂丽霞主管的国家创投母基金今年3月已经增加到了100亿元，也就是说，这些钱先投给张静这样的社会资本，进而撬动更多资金涌向创投项目。
7: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一共合作了55家创投机构，那么，我们出了49个亿，那么撬动了社会资本呢，总共是226个亿，一共投资了1029个科技项目。
0: 记者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北京创投规模同比增长2倍，近90%资金聚焦硬科技。北京国资加码中早期科创、人工智能、芯片相关融资规模，涨幅超过470%。
4: 张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昨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5: 昨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也就是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4: 昨天，沪昆铁路贵州段2026年集中修施工全面启动。此次集中修施工共有120多支队伍，近1.3万名工作人员昼夜奋战，计划更换钢轨110多公里，道岔114组，完成机械导固600多公里，预计将持续至9月23号。
5: 新修订的军队选。

0: 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昨天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质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
1: 昨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少电动汽车车主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态如何？电池到底还能用多久？
2: 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参照这一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
3: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
4: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
3: 专家表示，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1: 那么，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是如何规定的？又如何验证其精度的准确性呢？
3: 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5%。
5: 在实验室底盘测控机上运行标准测试工况，测出车辆当前阶段的电池可以放出的能量。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情况。
3: 专家同时表示，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非行驶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结合车辆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核算，并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
1: 此次实施的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对消费者用车、整车企业开发还有哪些积极影响？我们接着来看。
3: 专家表示，除了对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的显示要求外，标准也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要达到82%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要达到75%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
4: 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有望实时掌握，电池衰减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纠纷有望减少。目前发布的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该标准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
3: 专家同时表示，对行业而言，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精确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并为电池回收

0: 二手车评估提供统一标尺，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1: 昨天起，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2: 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
3: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四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 B 类。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1: 今年暑期，广东珠海横琴口岸的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7月1号至31号，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
2: 在入境免签政策的红利下，外籍游客也明显增多。为应对客流高峰，横琴口岸全量开放查验通道，全力保障通关顺畅有序。
1: 进入暑期，湖南张家界凭借秀美的山水、凉爽的气候和丰富的户外项目，成为不少外籍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2: 当地持续升级国际化服务，让外国朋友在清凉山水间乐享夏日旅程。
3: 盛夏的张家界大峡谷绿意叠翠，云天渡玻璃桥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宛如一幅夏日水墨画。
4: I do really like the relaxed pace and relaxed nature of this site. I do like the cool climate as well.
3: 除了欣赏自然风光，景区里丰富的体验项目也受到外籍游客喜爱。走玻璃桥，玩飞拉达攀岩，体验高空滑索，尽情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5: Wie man hier rumkommt, wir waren eben auf der Zipline, das war spannend und auch sind mit dem Boot hier die Schlucht entlang gekommen und eben auch auf der Rutsche gerutscht. Ich habe gewonnen, weil ich schneller war. Genau, und es hat uns sehr gut gefallen.
6: Genau, wir sind auch über die Glass Bridge gewandert, der Ausblick war auch schön.
3: 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占比超50%。为此，景区上线了多语种 AI 文旅智能体，支持14国语言实时交互，并不断优化涉外支付、简化购票检验流程。
1: 暑假以来，新疆喀什也成为海内外游客的热门目的地。
2: 其中，喀什古城景区的国际游客量持续攀升。
3: 走进喀什古城，古老街巷蜿蜒曲折，传统民居错落有致。在非遗手工作坊和家纺体验店里，不少外国游客驻足停留，他们近距离观摩铁器锻造、土陶制作等传统手工艺，在民居院落里欣赏欢快的民族歌舞，漫步老城拍照打卡，沉浸式体验古城的独特魅力。近年来，喀什不断深挖丝路文化与民俗资源，完善旅游配套服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随着入境游的持续升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穿梭在街巷中，体验民俗，品尝美食，沉浸式感受浓郁的新疆风情。喀什古城正在成为展示新疆文旅的重要窗口。
1: 眼下，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榴莲通过搭乘中老铁路梅兰快线国际冷链货物列车，经摩憨铁路口岸入境，以更快时效通达全国消费市场，不断丰富国内生鲜供给。
7: 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云南进口榴莲31.9万吨，货值9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8.2%、46.5%，进口量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榴莲进口总量的近30%。其中，经中老铁路进口榴莲13万吨，同比增长39.9%。中老铁路已成为东南亚鲜果输华的重要陆路通道。
8: 我们公司主要进口泰国鲜榴莲，最快24小时。

0: 内就能运抵莫憨。
1: 依托中老铁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互联互通，多式联运的联动优势，从云南口岸进口的榴莲可以直达昆明、重庆、成都等国内大型榴莲交易市场，然后销往全国各地。
2: 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舒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十一思相信，园区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朝闻天下，来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7: 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6: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西北部、浙江东北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7: 此外，四川东部、广东中东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6: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四川、重庆、云南、西藏、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
7: 其中，山西中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广东南部、广西南部、四川东北部和中部、云南东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
6: 从7月31号开始，黑龙江哈尔滨延寿县出现强降雨天气，24小时累计最大降雨量超过200毫米。
7: 受此影响，当地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相关部门迅速组织低洼地段群众避险转移。
8: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延寿县，部分路段积水深度接近半米，抢险人员迅速出动，用拖拉机、铲车、冲锋舟等设备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当地将地势较高的学校设为集中安置点，全力保障大家的食宿需求。
9: 这水上来以后，我就给这个社区挂电话，他说的，一会儿就上山中那个食堂，照顾的挺周到的，背后褥子，所有的生活的用品、牙膏、毛巾，都准备啊，挺好的。
10: 本安置点呢，一共应急安置了是73人，有24小时的医生值班值守，以及我们的民政和我们的镇干部在值守。
8: 截至目前，延寿县共转移群众1053户，2039人，部分群众投亲靠友，其余则在安置点临时居住。
6: 从7月30号傍晚开始，陕西省汉中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致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在南郑区，相关部门迅速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截至昨天下午4点，

0: 当地共转移安置群众1272人。
1: 目前土壤含水量已经高度饱和，降雨结束后仍存在发生滞后性地质灾害的风险。为此，汉中市持续加密雨情和水情监测，不间断开展隐患排查，严格管控进山、临河等活动。
0: 连日来，甘肃陇南持续遭遇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过程预计将持续至明天。
1: 此次持续性强降雨中，康县降雨量较大，为了保障群众安全，镇村干部逐户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的村民。
2: 我现在是在陇南市康县碾坝镇的一处临时避险安置点，截至到8月1日，当地的暴雨红色预警仍然在生效，降雨仍在进行。那么这里啊，是一共安置了来自肖家山村的21户51名群众。那么现在是正午时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当地的村民正在为这里的避险安置点群众们准备午饭。
3: 在本轮强降雨中，康县是受影响较大的地区之一，当地镇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逐户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组织涉险群众紧急撤离。
4: 其中安置点配备了充足的生活物资、简单的医疗保障，为安置点老人进行日常体检，而且我们利用暑期大学生为安置点学生义务授课，同时办起了临时大灶，为群众生活提供全面保障。
3: 截至昨天下午4点，康县设立了集中安置点54个，转移安置群众6127名。
0: 7月30号至8月1号，兰渝铁路甘肃陇南至四川广元区段遭遇持续强降雨，铁路方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雨中巡守和隐患排查，3天时间保障了近500趟客货列车的安全通行。在陇南公务段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实时研判雨情变化，沿线各网格值守人员全员到岗，重点排查线路边坡、路基道床、排水涵洞等关键设施。经巡检确认，降雨期间线路、桥隧等主要设备运行平稳。气象部门预报，今明2天兰渝铁路沿线仍有降雨，铁路方面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加密沿线巡检频次。眼下呢，正值三伏天的中伏，山城重庆热浪袭人。在重庆两江新区红土地轨道站旁，一片始建于抗战时期、延续于三线建设时期的防空洞群焕新升级。
1: 市集、食堂、茶馆、火锅店在防空洞内可以找到不同的场景，享受一样的清凉惬意。
3: 闲置多年的人防洞体经过洞内地面硬化，铺设了供电、供水和排水管线，凭借25摄氏度的恒温清凉，成为重庆消夏新地标，并且每一个都各具特色。重庆两江新区5号防空洞主打便民市集，每逢尾号为360的日期，防空洞清晨5点就开放，周边菜农可以进洞摆摊设点，防空洞内恒温避光，蔬菜瓜果一字铺开，既隔绝酷暑，又保持新鲜品质。
5: 喜欢来这儿，现在好凉快。
3: 逛着逛着就到了中午，可以去两江新区1号防空洞吃顿便餐。改造后的1号防空洞是社区食堂，主打平价便民餐饮，明厨亮灶，菜品丰富，
6: 就是里面特别凉快嘛，性价比还行吧，15块，然后能吃饱。
3: 吃过午饭，喜欢休闲品茶的，不妨去2号防空洞坐坐，这里有古朴的竹椅，地道的盖碗茶，最低9.9元即可畅饮续杯。此外，还有各种小零食可以选择，市民围坐闲谈，惬意纳凉，这就是老重庆的市井韵味。
7: 第一个消费便宜，第二个凉快。第三个呢是比较舒适的一种状态，另外这个外头那种茶楼啊，它是没得那种感觉的。
3: 夜幕降临，4500平方米的洞子火锅店热闹开席，500多米幽深洞道清凉宜人，热辣火锅搭配天然凉意，解锁专属山城的夏日风味。
0: 感受完重庆防空洞里的市井烟火，我们再去湖北武汉的人防工程里寻一寻公益清凉。
1: 与重庆承载厚重记忆的防空洞不同，武汉此次开放的五处纳凉点多依托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代人防工程改造而成。这里不仅环境凉爽，还配备了阅读、运动等设施，为市民提供一个免费。

0: 舒适的夏日好去处。
1: 下午3点，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蛇山人防纳凉点，刚走进洞口，一股自然的凉意便扑面而来。洞内整洁敞亮，桌椅一字排开，市民可以在这里聊聊天，看看电视，如果喜欢运动还可以打打乒乓球，锻炼一下身体。
2: 这里很凉快，孩子们在这里度那个盛夏，很安逸，灯比较亮，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充电都是免费，然后喝水也是免费，在这里来有个气氛，又可以学习又可以娱乐，真的很好。
1: 武汉市江岸区西北湖绿化广场地下一层的纳凉点，同样是依托人防工程改造的，这里面积超过1300平方米，可容纳约300人。与蛇山的传统洞体风格不同，这里空间开阔，划分为洞静两区，圆形区域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堂，而另一侧方形区域则显得格外安静，不少市民或看书或上网，尽享悠闲时光。
3: 老年人他可以有同频的老年人交个友啊，聊个天，不孤单了。孩子也是成群结队的在这可以玩的游戏，所以说这也可能是让纳凉点人气越来越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1: 目前武汉共有5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同步开放，早10点到晚10点持续为市民游客提供清凉，直至9月30号。
4: 夏日炎炎，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解暑利器。不过呢，长时间吹空调，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也悄然出现，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空调病。
0: 空调病是什么？怎么预防呢？朝问健康为您解答。
5: 空调病并非特指医学上的某一种疾病，而是长期处于空调环境中，因空气干燥、微生物滋生、过冷的刺激等因素引发的一系列身体不适症状的统称。夏季人体处于新陈代谢旺盛、毛孔张开的状态，而空调房内低温干燥、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与室外形成强烈反差，会打破身体的平衡状态。当身体无法快速适应这种环境变化，免疫力就会下降，进而引发各类不适。
6: 最常见的不舒服就是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一个是冷，另外一个呢也是比较干燥，带走呼吸道黏膜上的很多的水分，然后呢也能刺激这呼吸道黏膜，这样病人咱们很多人就会觉得嗓子干不舒服，而且鼻子发痒，老想打喷嚏，那个另外甚至有一些就出现这种咳嗽的症状。如果你在大夏天的时候吹着空调很凉，这时候他肌肉整个肌肉都属于一个绷紧的这么一个状态，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很乏，肌肉发酸，甚至有些肩背啊，这个颈部啊，这肌肉就觉得自己偏硬了。冷空气刺激了这个胃肠道，然后胃肠道的蠕动增加，你头部的血管收缩，也会使早上起来时候会觉得头疼啊，头昏呐。
4: 长期在空调环境工作生活的上班族、老人、孩童以及体质偏弱人群，更容易出现空调病的不适症状。
0: 而这类症状又常常与感冒、风湿痛感相近，那究竟如何区分空调病和普通感冒呢？
5: 专家提醒，空调病和病毒性感冒发病原理、恢复方式完全不同。
6: 那个空调病你时间不长的话，你脱离开空调，然后没有冷气的刺激，它可能几个小时就恢复了。但是呢，这个如果是普通感冒，因为它是病毒感染，人体要产生抵抗力，产生抗体，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要持续到5天甚至到7天。
5: 医生建议，夏季出现不适可先开窗通风，离开空调环境观察症状，切勿一不舒服就自行服用感冒药。
4: 多数空调引发的身体不适，经过调节环境就能得到缓解，无需特殊治疗。
0: 不过还有一类特殊情况，不仅病程较长，症状较重，还会给健康带来较大影响。
5: 夏季空调高频使用，如果长期不清理，滤网和机体内会积攒大量灰尘、霉菌。医生警示，被霉菌污染的空调持续送风，会诱发过敏、炎症，严重时还会造成肺部感染。
6: 霉菌刺激到人体的呼吸道，会产生一咳嗽啊症状，包括刺激到结膜，会出现一些结膜炎；刺激到鼻腔，会出现鼻腔的过敏性的一个鼻炎。如果时间比较长了，它就会出现一个慢性的感染，比如说一些念珠菌啊、曲霉菌啊这些真菌的肺炎的感染。
5: 老人、儿童、过敏体质、有基础肺病的人群，抵抗力较弱，

0: 是霉菌污染空气的高危受害群体，夏季务必定期清洗空调，保持室内通风。
1: 想要安心舒适度过盛夏，空调的使用方式大有讲究。
2: 如何科学吹空调？专家也给出了关键词：适度。
0: 专家建议，夏季使用空调关键在于适度，同时要定时通风，避免直吹，调整好室内适宜温度，注意室内外温差。
3: 建议呢，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那么室内外的温度呢，差要控制在5到8摄氏度。那么连续开启2到3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开窗通风10分钟。夜间睡觉呢，要尽量开启空调的睡眠模式，切记呢，不要让空调的风口直吹人体。我们可以披上呢，就是薄薄的衣物护住肩颈、膝盖等等。日常呢，也要多饮用温水。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途中看见美丽中国。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张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2: 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3: 1号，美国驻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约旦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局势有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升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的情况做好准备。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7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10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
1: 当地时间8月1号，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而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最初的袭击。
2: 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打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以色列或将被迫卷入冲突。
1: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
2: 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
3: 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

0: 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他指出，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资本、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作为自身军队的防御屏障，将冲突代价转嫁给地区各国政府，同时强化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和安全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
1: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
2: 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
1: 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西政府已在边境防坡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
2: 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 FA 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8月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2: 在信中，桑切斯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0: 桑切斯在信中说，约50000名非法移民日前进入休达后，西班牙政府在不到48小时内恢复了边境秩序，遣返几乎所有非法入境人员，阻止他们继续前往欧洲大陆。桑切斯说，在此期间，一些欧盟成员国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1: 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2: 意大利总理府当天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
1: 休达作为西班牙北非飞地爆发大规模移民潮的原因有哪些？对于大规模移民潮，欧盟各国立场分化背后又有何考量？
2: 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维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事件发生后，多家西班牙警察工会和国民警卫队协会也表示，中央政府派出的增援力量仍是明显不足的，现场执勤人员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也反映出休达现有边境管控力量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性人员涌入。各国反应不同，背后主要呢有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表示，当天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发生的事故是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该委员会称，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此外呢，还造成一名顾客死亡。截至目前，这起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莱茵河德国段水位持续下降。8月1号，德国科隆水文站测得该段莱茵河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
2: 据了解，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经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力。专家表示，当前低水位出现时间较往年明显提前，如未来持续少雨，相关影响或将进一步扩大。
1: 7月30号至8月1号，第58届蓝带帆船环湖赛在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湖举行。
2: 今年欧洲持续高温干旱，造成湖水水位下降，给比赛带来新的挑战。
4: 湖面上，各式帆船全速驰骋，白舸争流，蔚为壮观。与往届不同的是，由于持续高温和干旱，巴拉顿湖水位大幅下降。为确保吃水较深的传统帆船能顺利完成比赛，主办方对赛程进行了调整，比赛总航程也有所缩短。
5: Ebben az évben komoly kihívást jelent a vitorlázók számára, hogy a Balaton vízállása meglehetősen alacsony, a tó most meglehetősen sekély. Ez néhány vitorlásnak nehézséget jelenthet, ugyanis a Balaton egy sérülékeny víz, pont azáltal, hogy ez egy sekély víz. Tisztelni kell, szeretni kell ezt a tavat, és mindent meg kell a vitorlázóknak is.
6: Nyilván a nyerés az lenne a legjobb, de hát van egy ilyen státusz is vele együtt, hogy végigcsináltad, főleg a kitartásról és a hajszálig feszült idegeknek a leküzdéséről szól, úgyhogy...
1: 据当地媒体8月1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门7月31号

0: 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3532例，其中死亡1556例，治愈病例626例，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联合国方面表示，这是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之一。非洲疾控中心方面表示，此次疫情致死率较高，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1: 据秘鲁当地媒体8月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一处农田坠毁。根据初步消息，事故造成13人死亡，遇难者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涉事飞机原本计划飞往当地著名景点大型地化群纳斯卡线条。目前，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赶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0: 汇丰早。
3: 一起早，中午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汇丰，最近江浙沪一带的朋友反映啊，感觉出门像进了桑拿房一样，那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大家的形容是十分的贴切呀，因为最近的富二代高压是牢牢地盘踞在东北的华东多地，使得高温闷热天气呢成为了这一带的常态。昨天下午2点钟，江苏无锡和浙江大罗以39.3度拿下了气温榜的并列第一，并且呢湿度是接近40%，又热又湿，体感温度呢可达45度上下，的确是和蒸桑拿差不多了。那么预计今后几天，东北到江南多地高温闷热的天气仍然会持续的发展，城市当中像是济南和杭州，今后几天高温都将会接连登场，再加上空气湿度较大，体感温度呢会比实际温度还要高出不少，而且呢到了夜里，这个热度也是难以消退的。未来几天，东北的江南多地的最低气温将普遍超过25度，一些地方呢甚至可以达到30度，暑热可以说是昼夜不间断，提醒大家要格外的注意防暑降温，以免中暑。主持人，
1: 高温之外，雨下的也不小哈。那么降水方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高温高湿的环境遇上冷空气，就很容易激发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后几天，我国的降雨将主要是分布在富二代高压的边缘，呈现出一个西南到东北的走向。那么今天广东、广西以及云南、贵州到河北、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在四川的东部还有广东东南部沿海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特别是在四川的一些地方，还有就是陕西一带，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高，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近期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要注意人身安全。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小雨，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天津多云转阴，29到36度。通辽小雨，24到32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成都小雨，21到25度。贵阳阴，21到29度。昭通中雨转阵雨，17到23度。曲靖中雨转大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威海晴，27到35度。东营晴，29到38度。郑州小雨转阴，27到35度。南京晴转多云，28到38度。泰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武汉晴转多云，27到36度。长沙多云，28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大雨转多云，25到33度。广州中雨，24到30度。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

0: 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

0: 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4: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5: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5分，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4: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7: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4: 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昨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8: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4: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9: 报舰子左旋30度，发现疑似目标。
4: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

0: 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1: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0: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
3: 7月31号，菲律宾外交部声称已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企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
4: 中国外交部当晚发布声明，以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八个字亮明严正立场。菲律宾对黄岩岛没有主权，何谈划定领海基线？来看新闻观察。
5: 在菲律宾发布的消息中，记者注意到，对于此次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行为，菲方多次提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试图粉饰其合法性，但其行为恰恰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所体现的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精神。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驳斥指出，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对于从不属于自己的领土，菲律宾却从未停止搞小动作。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十余年来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先是在国内出台所谓领海基线法案，将黄岩岛列入在域外岛礁划设基线的范围，又违背国际法单方面提起非法南海仲裁，再推出所谓海洋区域法，以国内立法形式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区域。此次向联合国提交所谓海图，不过是这一系列操作的延续，企图裹挟国际社会为其非法行为背书。
6: 领土主权的来源主要是历史权利、国际条约还有实际管辖，不可能通过国内立法来扩张领土、宣示主权，所以菲律宾的这些操作在法理上、逻辑上和现实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这是我们看到，就是他把黄岩岛的所谓的它的基线推到联合国的平台去，对一个不拥有主权的岛礁公布领海基线，这是没有任何法理意义的。所以这个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在国际上做这个虚假的认知的传播。
3: 在上个月22号，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东盟各方明确表达了希望年内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期待。
4: 但菲律宾却无视各国在其家门口的呼吁，依然我行我素，派公务船侵闯中国黄岩岛海域，联合美日开展所谓联合巡航，不断上演先挑衅侵权后混淆是非的戏码。
3: 菲方频频搅局，给南海和平稳定带来哪些不稳定因素？继续来看新闻观察。
7: 菲律宾方面也明确表达了希望管控海上分歧这样的意愿，但是他转过头来那么又在向联合国提交这个所谓的领海基线还有这个海图，这就反映说他这种反复和言而无信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的一个内部的震动源。
6: 中国和东盟以及南海周边国家正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迈过关键的这个门槛，本来大家是坐下来通过沟通交流协商解决问题的，他进一步用法理的挑衅，用现地的这些破坏性的行为，这些对地区安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对各方的互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同时呢，也造成了很多误判的这种风险。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方明确表示，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事实也。

0: 再证明中方与东盟国家有智慧和能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但中方更有实力和决心彻底粉碎任何国家妄图蚕食中国领土、扰乱南海局势的卑劣野心。菲律宾单方面提交的所谓海图既无法律效力，也改变不了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一张废纸划不走中国领土。中方此次声明清晰画下红线，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但若有人执意借国际平台搞法理闹剧，不断挑战中方底线，中方必将坚决反制，绝不手软，由此引发的后果由非方自负。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昨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分布有玳瑁、绿海龟、番红砗磲等大量珍稀濒危生物，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浙江温州有1200多公里的海岸线，正在打造千亿级海上风电产业集群，让我们跟随记者去看看一座座海上巨无霸是如何打造出来的。
5: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记者看到生产车间里一批海上风机整机正在装配调试。去年就是在这片厂房里，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机成功下线。
6: 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台风机模型，它可以分为4大部分，分别是叶片、轮毂、机舱和塔筒。以往想要聚齐这4大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需要长途跋涉拉到一起才能够组装成一台完整的风机。而如今在我所在的这个园区，您逛上一圈就能够看到上下游企业正在不断入驻，产业链上下游正在加速聚集。这样一台风机从组装到出厂，在这个园区里就可以一站式全部搞定。
5: 看完了风机，记者来到园区的另一家企业，这里生产的是一种水下巨型液压打桩锤，是新型的漂浮式海上风机的核心部件。随着近海风电资源逐渐饱和，风浪更大的深远海成了行业竞逐的新赛道，漂浮式风机成为解锁深远海风能资源的必备装备，迎来了新的增长。可是想让这几百吨的海上大风车站稳脚跟，第一步就得靠巨型打桩锤往深海里定锚根基。这家企业自主研发攻关了4年多，终于突破了核心技术，成为我国第一家能量产水下打桩锤的企业。
7: 我们自己 就是掌握了这种核心技术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创新延伸甚至超越。人工智能发展非常快，我们也把它应用到这个打桩设备上。
6: 风机站稳了，发上电了，还有一个难题，如何把电输送到陆地上。现在我所在的这家海缆企业距离刚才的风机总装厂不到2公里的距离，可以看到配给漂浮式风机的海缆可不是一般的海缆，因为漂浮式的风机每天随着海浪不停地晃动，普通的海缆容易发生折断，必须要用能弯耐磨抗疲劳的海缆，而这家海缆企业所生产的海缆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
5: 记者沿着园区一路探访，在不到10公里的半径内就有10多家风电上下游企业，覆盖了海上风电整条核心产业链，每一环都有企业在接棒。依托天然深水良港，温州实现风电装备就地制造，就近装船直接出海，大幅压缩成本，提升出口效率。
8: 我们通过研练补练这样的一种形式，到把它的关键零部件招过来，帮助企业或者跟企业一起把它的产业链产业图谱做强做齐。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昨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
4: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
1: 昨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4: 昨天停航5年的浙江宁波往返韩国首尔直飞航线正式复航，该航线每周二周六往返一班，单程飞行仅需2小时，较以往中转出行节省了4个多小时，便利两地经贸与人文交流。目前宁波机场营运的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客运航线达15条。
1: 昨天，一架载有50吨货的 B767 全货机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飞往米兰贝加莫机场，标志着第比利斯海口米兰第五航权货运航线正式开通。第五航权即第三国准入权，是指一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在经营某条国际航线的同时，获得在中途第三国经停并载运客货的权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4: 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5: 1号，美国驻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约旦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称，中东。

0: 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局势有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升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的情况做好准备。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七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十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
1: 当地时间8月1号，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而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最初的袭击。
2: 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打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以色列或将被迫卷入冲突。
1: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
2: 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
0: 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他指出，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资本、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作为自身军队的防御屏障，将冲突代价转嫁给地区各国政府，同时强化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和安全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
1: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

0: 伊朗回到谈判桌上，并让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的让步，
1: 但轰炸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将加剧紧张局势。
2: 美国威胁将会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其实就是在当前僵局的背景下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向伊朗发出新的威胁，意图在通过新的升级冲突烈度和风险的这种背景下向伊朗施加大的压力，想要迫使伊朗主动同美国展开接触，并且向美国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美国的这种威胁我觉得很难落地啊，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实际上伊朗已经撑过去了，而且呢，即使在未来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也能够很好的予以还击。所以说当前来看，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没有办法使得僵局得到破解。当然了，伊朗也有自己的这种回击，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呢，伊朗其实当前对于美国的回击更多的是集中在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但是呢，伊朗也可以将打击目标扩展为包括美国更多的商业投资包括政治目标在内的其他的打击目标，使得美国经受更大的损失。另外一个方面，不要忘记伊朗在地区还有很多的地区盟友，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尤其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以及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其他的这种地区的同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团体。这些武装团体如果被伊朗进一步的动员，向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这种政治目标、军事目标发动围攻，那么美国的损失将会更为巨大。所以从现在来看，冲突风险升级的这个趋势仍然存在。
0: 中东局势再度趋紧，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持续受阻，那这会给全球航运业和能源市场带来哪些冲击，又将如何影响地区乃至全球贸易呢？
1: 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处于被大部分关闭或者准关闭的状态，显然会对国际航运链产生比较大的冲击。首先就是航道的选择，从亚太到中东，尤其是波斯湾航道受到了严重的阻碍。那么第二个就是航运的费用明显的上升，比如说保险的费用、船只的运营的费用。第三，航运相关的产业受到明显的冲击，航运业成本的上升最终会转嫁到相关的货物商品的成本。另外，国际油价的波动性也在明显增强，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能源市场非常重要的特征。随着战乱的蔓延延宕，中东地区油气等资源运出出现困难，同时中东地区进口制成品面临更大的困难，所以中东地区的外贸是在下降的，同时也影响到了像亚太地区的资源进口，对全球贸易也是有负面影响的。第二是对全球贸易的结构也产生了一定的改变，欧亚大陆上一些替代性的贸易通道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第三是国际社会对于贸易活动的预期明显转向悲观，更多的国家会考虑贸易的安全问题。
0: 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西政府已在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
1: 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
4: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 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

0: 入欧洲。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八月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1: 在信中，桑切斯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0: 桑切斯在信中说，约50,000非法移民日前进入休达后，西班牙政府在不到48小时内恢复了边境秩序，遣返几乎所有非法入境人员，阻止他们继续前往欧洲大陆。桑切斯说，在此期间，一些欧盟成员国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1: 意大利总理府同日发布
0: 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